0: 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1: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以后也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0: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1: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0: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0: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2: 让国家繁荣昌盛。
3: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4: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5: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0: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5: 是。
0: 好，
6: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0: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2: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

0: 所以呢，但杯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史进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1: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着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2: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

0: 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1: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2: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么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1: 在同。
2: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2: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0: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3: 示儿，宋·陆游。此句原之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0: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一个江，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将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将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0: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2: 体现出来了啊。
0: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2: 好，请坐。

0: 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悼树轮胎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它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2: 谢谢您，教授。
1: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1: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情，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

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梁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0: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嗯，
4: 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1: 嗯，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呐、啊、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
0: 嗯，
1: 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

0: 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值卿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2: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0: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1: 嗯，
0: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意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边是另外的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

0: 谢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2: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4: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1: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5: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

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

0: 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1: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2: 啊，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的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1: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虚，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举先帝以驱驰。后值青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我喜欢用火，我要让你们早日投胎，转世重生。

0: 军部首长什么指示？
1: 首长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组织边防计划，不能给敌特任何可乘之机。好，队长，咱这去哪儿啊？
0: 咱们得去连五那边看看了。
1: 赵科长，赵静在凤南资料馆查阅资料呢。队长，你说图纸上咱们给拿到，是不是那个老特务就没办法再启动边防计划了？
2: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3: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4: 坏了。

大家注意安全，组织大家救火！赵晶！赵晶！哎呀！赵晶！哎呀！赵晶！

0: 坚持住
1: 啊，
0: 咱们走。
2: 走
3: 走。
0: 快停住，赵静，停住，
4: 快快
0: 停住，赵静，一会儿就没事了啊。

0: 知道了，先送你去医院啊。
1: 不行，屠伯叔已经拿到图纸了，你再不去就晚了。放心吧，我没事儿，我等着你。
0: 等我回来。
2: 老陈，送赵静去医院，快！

0: 同志啊，你找谁呀？
1: 师傅，我儿子是二车间的小张，他今天加班，我呢给他来送点饭。
2: 这二车间有好几个姓张的，你找哪个小张啊？
1: 他叫张大国。
2: 张大国？这二车间呢还真有个叫张大国的，可是啊，他的年纪看上去比你还大几岁呢，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
1: 不对吧，他说是在这个厂子上班的。
2: 同志啊，你会不会记错了？
1: 记错了？怎么会记错了？

医生，赵科长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太好了，帮我照顾好他。喂，丰南电厂保卫科，什么？有特务，可能潜入发电厂。好，我马上去查。

0: 老曾，这个老曾还在睡觉。老曾，醒醒！老曾，哎，老曾，老曾，快来人！老曾，老曾！
1: 暴风突击队王文渊奉命前来抓捕特务，
0: 原来是王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开门！这边，半个小时前，我还跟他喝了杯茶。

上报命令，封锁厂区，工人立即疏散，马上带我去配电室。快！

0: 这边。队长，就是这儿。
1: 请进。
0: 是。
2: 开门。

0: 进来吧，王队长。沈翔，我在这儿候你多时了，还真是辛苦你了。
1: 怎么就你一个人？不可以吗？如此淡定，哪来的自信呢？
0: 你还真是啰嗦啊！可以不啰嗦，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 整个丰南将变成废墟，整个西南将变成黑暗。你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0: 叔爷，你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计划吗？计划愚蠢不愚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当陪葬品。
1: 阎王爷可不敢见我，你要想见他，我可以送你一程。<笑>
0: 真是诙谐机智加幽默，难怪宋永贞能死在你的手里。
2: 该死的不应该是他，
0: 该死的应该是你。

这么有魄力，这么有骨气，只可惜天妒英才，王队长，对不起了，楚爷，让你费心了。

0: 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赵进怎么样了？
0: 我就知道你要问赵科长，放心吧，他逃离危险了。

0: 赵科长，你该拆线了。
1: 这两天，王队长有没有来？
0: 哦，王队长他受伤了。
1: 受伤了？他怎么受伤的？
0: 他抓特务的时候腿上中枪了。不过你别担心，他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没事就好。

0: 照镜。
1: 王队长。
0: 赵科长呢？
1: 赵科长刚已经出院了，才走。
2: 赵静同志，你真的认真想好了？
3: 是，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0: 报告首长，
1: 腿上的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找赵静。
1: 哦，找赵静，他已经请调离开军区，现在去56军机要处担任处长。

0: 有了这条围巾，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你离开我了。
1: 莹儿，
0: 罗静，你答应过我，等和平了要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可是我
0: 的小酒馆缺一个老板娘。

从来不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但我却有一个好故事，总想着有一天能说给别人听听。从小就听奶奶说，我有两个父亲。故事就从这两个父亲开始讲起。

0: 有这么多人看他们的毕业典礼啊？
1: 你知道什么呀？
0: 大家今天是来看战神龙大鼓的，你知不知道？听说他是这一期抗大的优秀毕业生，打仗的故事传得可神奇了。我听说他16岁啊就加入了共产党，跟着红军长征，那聪明好学，日进千里，是个带兵的奇才。所以今天大家都来看看战神到底长什么样。不懂吧？这是毕业典礼上人家部队训练的表演。好了，别说话。
2: 站住！你给我站住！
3: 快拦着他，拦着他！
2: 你别挡着我！
4: 别拦了！别拦了！
5: 哎，行了，我就开个玩笑，你至于吗？多大个事儿啊！
2: 站住！别拦！别拦！
0: 你看，真的打起来了。
5: 我说你至于吗？我就开个玩笑，闹够了没有？
2: 你啊！

0: 起开！
1: 哎呀，流血了！
2: 姑娘，你没事吧？
1: 什么没事？你没看见吗？都流血了！
3: 你哪来的兵痞子呀？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2: 哪来的疯丫头？你张嘴就骂人！
4: 骂得好！你看你把人脑子都开瓢都破了相了，好好的姑娘以后怎么嫁人呢？
2: 就你他妈话多！
4: 住手！龙大鼓，犯人还无法无天了你！
5: 还有，去把那个姑娘弄到医务室去看看。
6: 明白。
5: 好，大伙都散了吧，散了散了。你们这是干什么的？
2: 领导，他妈说李广，说李广不是男人，所有人都知道。李广当初是为了救我才……
7: 那是在跟他开玩笑的，没真的说。
5: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2: 好好说，我他妈没把他嘴撕下来，不错，
5: 住嘴！你跟我走，走啊！
1: 他真的是战神啊？什么战神呢？简直就是个兵痞！
5: 你可真本事，两个分队长打架，还专找毕业典礼的好日子。瞧你这样，
8: 立正！
5: 背诵一下抗大校训：
2: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报告，我就是看外人来参观，觉得我们的训练器。

0: 过于严肃紧张，才想活跃一下气氛，便于居民团结。
1: 少跟我咬文嚼字的，这是抗大，不是你们家炕头。
2: 大不了给我处分。
1: 想得容易。你是不是先动手打了张大平？
0: 他嘴欠，
1: 嘴欠就打他呀？不能好好说吗？
0: 我不揍他一顿，我怕他不长记性。
1: 他不长记性，我看你先长记性吧。别人毕业，你不能毕业，关你紧闭，单独上课。
0: 啊？
1: 啊什么啊？我这是宽大处理你了。
0: 不行，我要上前线。
3: 严振藩到，
4: 郑坤到，
5: 马征，出列，
6: 到。
5: 你们立刻归队，参与作战，作为你们的教官，我等待你们胜利的消息。
7: 是。
3: 我听说平汉铁路前线的总指挥啊，都撤到河南，在保定以北啊，就是咱们的十七师，本来兵力就不足，还被分割时，
8: 所以说呀，咱们得赶紧赶回去。
9: 带上陕西的新兵到前线去支援。哎，川哥，你去哪儿啊？
10: 回四川，带着我的兄弟出川打鬼子。
9: 好自为之啊！后会有期。
10: 公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长达8年的中日战争自此拉开战幕。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经历25000里长征北上抗日的红军将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在陕北高原焕冒出征。
11: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为了民族、国家的安危，我们可以舍弃一切，甚至生命。
12: 可以不带红军冒，不叫红军，可是红军的精神永在，这是我们永远不变的军魂。
13: 男儿仗剑，出乡关；
14: 男儿仗剑，出乡关，
13: 不必抵扣，誓不还；
14: 不必抵扣。
13: 与3000陕西弟子以赴前线，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以日寇。
15: 上战场，打败日本侵略者，
16: 抚恤，葬死地。
15: 人间到处是清山，
17: 人间到处是清山。文皇和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
18: 谁要揭开战场的大幕？
19: 我爱楚凡了，你小子欠揍。
20: 管他呢，我都不在乎。
21: 记着，答应你，我什么第一个娃，无论男女，都给你。
22: 燕尾定，我娘就等着抱孙子。
23: 你燕尾定，
24: 快点，看见我了。我那我在哪？战神成了光杆司令了。
25: 你没揍我。
26: 哪团啊？你这老打主力的，得抓紧时间。
27: 张道平，别美了，到时候看谁杀鬼子杀的。战场上见，醒着鬼子，就愿意说狂话。
28: 走了。

0: 你还真成，上书毛主席了。我就是要写信给毛主席。凭什么不让我上前线啊？你真要上前线？
1: 当然了，25000里我走过来，雪山草地爬了两次，但都不上前线，我干嘛？
0: 没编制行吗？
1: 有兵就行。
0: 兵也没有。
1: 啊？
0: 什么啊？毛主席当年上井冈山，不是打出一片根据地吗？你要有本事，单枪匹马也打出一块地方给我看看。
1: 那总得有个名号吧？
0: 游击司令，没人没枪，自己组织发动群众，能活下来的就给我打持续队伍来，活不下来，光干司令也别当了，回抗大继续读书。
1: 行吧，
2: 那行吧，一点底气都没有。
1: 到底行不行？
0: 行，我干，但给我官房，
1: 官房早给你准备好了，还有50个大洋作为你的经费，你要好好干，别给我丢脸啊！
0: 早准备好了你，
1: 那是，这个事儿不好干，能干得好吗？
0: 我这么干好，
1: 给我拉起来就叫龙支队吧，
0: 就一条件，
1: 说，
0: 我能带着李广，
1: 行，
0: 哎，那再带个刘世霞，
1: 得寸进尺了啊！
0: 我姐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党组织。

0: 等起来了，等啥呀？儿子，你不是第一个儿子给我吗？要是姑娘呢？姑娘，多宝贝！行，等着吧，记着啊。
1: 开始，接下来路啊！
2: 啊，
0: 动手吧！
1: 驾！
3: 嘿。
4: 对了，林啊，我忘问你了，你怎么从家里跑出来的？
5: 我姐听我爸的，我爸呢听我的，我就跟我爸说，你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养，就让我替父从军嘛。那你姐没反对啊？
4: 我姐在婆家呢，鞭长莫及。哎，你呢？你怎么出来的？
5: 我那个后妈她巴不得我走呢，我爸也管不住我。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算是把经营这些事情搞明白了，所以我决定。
0: 我要从军出征了，
6: 这倒是了。我同事这个巴雅还是拜你所赐。
7: 你怎么还离呀？那不赖我好吗？要赖你赖累了。算了，我这辈子啊，都不想见着这个兵痞。
0: 亮正呢？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啊！俺这把汉阳道老子快没牙了，啥时候给俺换把好枪啊？瞧瞧你们这点出息，像我要家伙，算啥能耐啊？
7: 要是谁手上好东西多啊，你们想想，鬼子呀！你们得这么想，我打死一个鬼子，我从他手上抢一把好枪。哎，
8: 李广，你那老枪不要换一把？
9: 我不换，我不需要那么喜新厌旧。
7: 屁话，啥叫不喜新厌旧啊？啊，你不喜新，怎么从鬼子手里面抢东西？咱得喜新，但是喜新，咱还不厌旧。
8: 看看。
9: 一体化通している発動軍の正体わかりました。ロンジ隊で。はい。編成されていない部隊でロンター軍が率いてます。正規に編成されてない部隊か。武器は一体どうやって調達してるんだ。
8: 一部は農民が支援しており、大部分は。
9: なんだ。
8: 我々の物を奪い。 今何か他にあるのか。午後に病院と弾薬を運搬する列車が一列三郎湾を通ります。滅しろ。はい。
10: 多长时间了？如果训练的话，还得半天。
11: 林燕，你给大家唱首歌吧。
12: 不行，我唱的不好。
10: 周院长，秦大夫，让林燕唱一首歌吧。
11: 林燕，给大家唱一个吧，大家欢迎。
13: 那我唱一个。

0: 女と物資と弾薬を持ち帰る。
1: はい。
2: 旅长，旅长，
3: 哎，出事了！
2: 市里来电话，咱们的火车在上龙湾让鬼子劫了。
1: 张大平，
4: 到。
1: 让你阿彻，你派谁去了？
5: 五连、二营那副营长邢山也去了。
1: 谁让你就去一个连的？一个连能够吗？
5: 按说是够啊。
1: 按说呢？不按说呢？
5: 我去送粮。
1: 你去哪儿来得及啊？火车还得跑半天呢。

0: 紧急情况，在三龙湾的一列火车被鬼子劫了。
1: 谁下车的？
0: 张道庭团的五连邢副营长带的。
1: 车上什么呀？
2: 都是武器弹药。
1: 哦，对了，车上好像还有一个战地医院。
3: 一车武器弹药，就剩了一车武器弹药，咱们得打呀。
1: 那可是给独立旅的，
2: 管他是谁的呢？见面分一半，是不是，龙达？
1: 龙达，打不打？
4: 打！
1: 别扯什么武器弹药了，兄弟们。 知道这战地医院对咱意味着啥呀？退路。这医院真被鬼子给端了，你们想想，以后你们受过伤啥的，哪治去？李正，给他。
5: 马上集合，出发！
6: 我们顶不住了，快去看火车什么时候修好，修好了马上开走。

0: 师傅，师傅，这车怎么样了？
1: 这车的呢？
0: 行不行？长说长，你手好了，赶紧开走。这屁股车弹药太重要了，部队还等着用呢。
1: 好，知道了。
0: 队长，陈主席，你手榴弹能够绕小鬼子是吧？带他。
1: 情况怎么样？
0: 鬼子是按揭连队的筛选大队，打得很猛，炮都上了。五连的伤亡很大，已经快顶不住了，我这也还。 哦，对了，还真有一个战地医院，都是女兵，要穿军装的。哦，不对，
2: 人家，
0: 快走，再见，
2: 快。

0: 我们还继续侦查，剩下的兄弟跟我正面增援。林洪亮，你带着三连，故意留个口，围山决一，两用战术，明白吗？
1: 明白了。
0: 三个连到达攻击位置，一起攻击，重武器前置，不要考虑纵深。死好员把冲锋号一起吹响，小鬼子他妈的也不是神仙，抄他后路，一打他们也懵。

0: 你相信我们的战友，
1: 我们总不能就这么看着吧？
2: 可是我们没有枪啊！
0: 我们是医护人员，你不用枪。
3: 走，前面地方开阔，全让鬼子火力覆盖了。

0: 如果我们要硬拼的话，肯定伤亡惨重啊！
1: 要不然，等三连打起来，我们再上吧。
0: 那就来不及了。你没发现吗？每次攻击之前，他们有混炮弹的时间，
1: 我们就利用那个空档冲过去。
0: 这太危险了，
1: 打仗有不危险的吗？
0: 先声求胜。
1: 总兵有听我命令，利用每次空档时间。

0: 干嘛呀？
1: 我们是医护人员，这个时候应该去参与战斗。
2: 当然有事，可你们还是新兵，还没有经过训练。
3: 没关系，我给他们一起吧。
0: 大家过来，大家快过来，大家快过来。
3: 这是布料，按住伤口，纱布缠住手上部位。如果四肢出血的话，千万不能乱动，用纱布或者任何东西缠住动脉，止血是第一位的。现在这里就是战地医院了，我们开始。
4: 连长，培训完毕，您下命令吧。
0: 好，大家准备好急救用品，立即出发。
1: 是。

0: 俺が見るに歩兵を進めてもいいだろう。
1: はい。歩兵進撃。

拿住怪盒，快！

0: 上。
1: アテナ。
0: 司令官、援軍を要請しましょう。
1: 部隊に伝えろ。突破準備。
0: 橋の軍だらけです。どっから突破を。

0: 怎样？他跟我住呢，先给他止血，等待手术啊！你等一下，
1: 拿绷带给他止血。
0: 先把他抬进去，立刻手术。
1: 跟我没话，来，这儿不打了。
0: 喂。

0: 整整一连，就剩下不到一班了，副营长重伤，连长牺牲了，我没损伤惨重。迅速清理战场，把牺牲战士就地掩埋，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一个也别落下。那份林子看着了吗？就把他们埋在那儿吧。
1: 是。
2: 林站长，哎，告诉你啊，下次再打仗离我远点。我是司令员，我往前冲，你离我手就那么近干什么？
3: 你不是说吗？只要胆子有，子弹溜根走。刚才那是子弹吗？那不是炮弹吗？
2: 死不了。你还吓我一个儿子呢。
3: 打从我爹过世，我娘就一直盼着。我答应你了，改天我一定给你。
4: 打下一架小鬼子的飞机来，帮爹报仇。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 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

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形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厅长，包上篮子，赶紧的。
1: 里面还有人吗？
2: 还有人在做手术。
1: 不能撤吗？
2: 不能。
1: 需要多长时间？
2: 还要等一会儿。
1: 雷光，我带你进去了。
3: 上。
0: 平抬高，举高。现在你是我的助手，导师命令。
2: 是。
0: 直接接，右边第三个。

0: 需要5分钟。
1: 我们需要5分钟。

0: 说值得吗？
1: 他们的战场在前线，而我的战场就是手术台。他们的武器是枪和炮，我的武器是我的手术刀。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你清楚，我们是在并肩作战。

0: 今天咱俩能差一点，打在小鬼子下飞机去了，是不是？
1: 民国，民国，民国！我没事，大家下飞机了，给我接报酬。没想到自己也被飞机打了，报酬！兄弟，我发誓，帮你打一下，鬼子飞机，给你报酬，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0: 李广，李广，李广。

0: 兄弟，踏踏实实走，老娘就交给我了，
1: 以后她就是我亲娘，
0: 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做。第一个娃给你，让他随你姓，姓李。
1: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0: 安全大队朝咱们这边过来了，出动了好几个大队，现在离咱们这边已经不到5公里了。来的正好，我们绕道，直接朝他司令部。
1: 现在，刚打完仗还能打吗？有什么不能打的？
0: 刚才有鬼子打毛了，他们一定倾巢而出，正好抓这空档。留一个排，在这等鬼子，打游击，明坚持多久？坚持多久？剩下的兄弟。
2: 我来，我的帝国の英雄がもうじき帰ってくるぞ。我々の持ちる最高度、お待たせするぞ。

0: 里面就剩些警卫和勤杂人员，正杀猪做饭呢，说是安监命令的，等他回来庆祝。
1: 杀猪，走吧，兄弟们，小鬼子把肉都给咱们炖上了，这不招他们一顿，这他妈太客气了。

突撃！

0: 那。
1: 吃。啊！

0: 这啥玩意儿？擦屁股是什么，大哥？这地图啊，是地图。小鬼子印的咱们的地图。嗯，这家伙值钱了。大侠，让兄弟们把这里面的地图一张不剩，都给我抬回去。
1: 兄弟们，快走！
0: 还有这个，大侠，这是印地图的模板，这东西更重要，也给我抬回去。
2: 是，
3: 行，慢走。
0: 行，听好了，连个纸头都不能给我剩，都给我抬回去。

0: 司令官！司令官！
1: 報告します！司令部は基地を！

0: 報告、地図が消えました。
1: 嘘。

0: 出一条路来，鬼子为啥要弃车做工事啊？说明啥？说明他们脚跟子也没站稳。
1: 瞧见了没有？
0: 他们一字排开，压根没有站着重身。两个人之间撕开一个口子，冲出去以后就掉头往回打，一定把他们打散喽。一二三，连侦察连。
2: 有。
0: 交替掩护，做兄弟，把手榴弄给掏出来，两个混成一捆，做成土坷的蛋，投在前面。
3: 天底下根本就没有破不了的阵，
0: 只要胆子有。

0: 哪儿去？老子今晚就要给李广报仇！
1: 抄了俺舅的老窝！

又在暗界倾巢出动拦截龙之队，内部空虚，兵力所剩无几之时，龙大灵机一动，杀了回马枪。

了。

0: 换上。
1: 大爷打！大爷打！要开始了，先打！

0: 铁头一刀，你自己去吧，阿贼。
1: 哎，
2: 老哥，前面堵住了，怎么办？

0: 虽然龙司令员和大侠同志已经走了，但是他们是光荣的，他们的精神是永存的，他们的牺牲激励着我们活着的人们继续的和敌人展开斗争，
1: 彻底打败日本鬼子，让我们永远的缅怀他们，
0: 就让这股悲痛之情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继续的去支撑我们完成龙司令未完成的使命，把日本鬼子彻底的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赶出中国！
3: 谁说我死了？啥意思啊？这是？
4: 龙大，
5: 龙大，
4: 龙大，没死。
5: 龙大，
4: 龙大，
6: 龙大，龙大，龙大，
7: 龙大，
8: 龙大，没事吧？
9: 你说呢？
10: 啥意思？
11: 这不是正跟你开追悼会呢吗？
10: 来，你，
11: 这是刚来政训办的刘干事。
10: 贵姓？
12: 我姓刘。
10: 刘啥？
12: 刘明伟。
10: 咋个意思？盼我死啊？
11: 我这是在做抗日宣传呢。
10: 你他妈抗日就抗日，你给老子开什么追悼会啊？啊！
12: 你先别激动啊，龙司令员，你可是干部啊，你这么做是犯错误啊。
10: 哎呦，跟我他妈讲规矩。继续说。
12: 我知道你是战神，你能打仗，但据我了解，你也经常犯错误和检讨。就拿昨天的战役来说，有人说你喝酒了，作为一个指挥员在战场上喝酒那是违纪，那是要办的。
13: 瞅瞅
10: 啊，
13: 这人一戴眼镜啊说话就是不一样。刘美伟同志，我昨天确实喝酒了，我还吃肉了，我也打仗了，没错，我也许是违纪了，这账你帮我记着，但这个账我也帮你记着。追悼会继续，把我跟大侠的名字抹下去，把昨天死了的所有兄弟的名字给我写上来，记住啊，一个都别他妈少。
8: 走了走了，走走走，散了散了散了。
14: 现在药品越来越少，伤员越来越多，真不知道这仗再打下去会怎么样。
15: 是啊，自从进了医院以后，每天就是抢救、换药、洗纱布，我都没有时间去想，这到底是为了什么？自己以后又会走向哪里？当务之急是要弄个药品，还有这些辅助品，要不然会有很多伤员因为抢救不及时而送命。

0: 把牺牲的那些兄弟、姓名、籍贯、牺牲的时间、地点、掩埋的地方，都记清楚。
1: 都统计了，我小金也申报上去了。
2: 暂时见面一半，
1: 子弹也都打光了。
0: 哎，对了，跟你说个正事儿，给你派个警员吧。
1: 不要，谁也代替不了李广。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着啊？就像刘瑞全死了，我再找过刘瑞全。
3: 找着吗？我不是这个意思。龙大鼓，李广这事咱必须得放下了。
4: 我放不下。水川，你记着，小鬼那些飞机，我一定找着他们，把他们都烧光了，砸烂了，给李广报仇。
3: 田文主任，这龙大鼓是您未来的小舅子吧？
4: 什么大舅子、小舅子？
3: 您看，您将来得和薛梅姐结婚，他又是薛梅姐的弟弟，肯定是你的小舅子。
4: 我警告你，

0: 别一张碎嘴胡说啊，龙大谷可是个人物。
1: 找疯了！你怎么跟鸡干上呢？
2: 说事儿，你准姐夫来了，快跟我回去看看，别跟咱要东西来了。
3: 俺来不给，
2: 你说他们什么意思啊？还把田副主任办来了？
3: 谁来了都不给。
0: 刚打完仗我就来了，知道为什么吗？
2: 不知道。
0: 你这么聪明，应该知道。
2: 我真不知道。
0: 那好，我问你，你去增援，怎么把人东西扣了？
2: 啥东西啊？
0: 别装糊涂。火车上的武器弹药呢？
2: 嗨，你们那不是快要，你就打完仗，我顺手就带回来了。
0: 少给我打马虎眼！
2: 那不是本来就是，怎么那都我留不下吗？
0: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
0: 那是师里给独立旅的。
4: 同志，看看，知道这是啥？这次战斗，我死伤100多兄弟，我整个支队
2: 人员损失已经近半了。哎，我就这么一个本子。我换不回那点武器弹药吗？
0: 你需要可以打报告，敌可好？近水楼台啊！你让人家独立旅怎么办？
4: 别提报告了，
2: 报告我少打了吗？你们每次给过我东西，美其名曰游击司令，其实呢，给过我啥？50块大洋？你给过我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吗？
4: 我跟你说，我损失这么惨重，别说那点武器弹药了，我没把整个战地医院我全就端回来，我就不错了。
0: 反了你那还？
2: 不是反，我说的是事实，都是张道平惹的麻烦。连火车都整不明白，那就跟人结了。
0: 少跟我东拉西扯的，赶紧把东西交出来。
2: 我不交，警告处分我都不管了。
4: 我100多兄弟啊，昨天还眼睁睁的在我眼前活蹦乱跳呢，现在呢就变成这么个本子。我要这些武器弹药
2: 不是干别的，我要给他们报仇，打死我也不交。
5: 说得好，有血性，我佩服。
0: 少在这煽风点火啊。
5: 他说的就是好啊，爱兵才是好干部，才有人跟着他冲锋陷阵。
0: 这话倒是说的点子上了。他从陕北出来，单枪匹马把队伍拉起来，靠的就是这个。
5: 田副主任，吃个黄瓜。
0: 哦，不了，留给伤员们吃吧。
5: 我跟你说啊，我们龙司令啊，他就是这脾气，
6: 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这次的仗你也知道，打得太不容易了，鬼子人又多，有枪有炮有飞机，后来又加了一个连队的人，要不是他急中生智，赶紧调了主力军，端了安界的老窝，
5: 结果还不知道怎么样。而且他的警卫员也牺牲了，
0: 是一直跟着他的李广吗？
5: 没错，鬼子飞机炸死他。我们龙司令这个人啊，太重情义。我说给他配个警卫员，他打死也不让。他对李广的感情太深了。田主任，这事儿您千万别跟他计较。
0: 好，你先去吧。
5: 行，那你们聊着。
0: 以后就别跟着我了。
7: 为什么？田副主任，你不会把我支走吧？我走了谁给你挡子弹啊？我可不当官啊，我哪儿都不去。
0: 谁让你当官啊？想得倒美。
7: 那你让我干什么？
0: 还当警卫员，但不是跟我。
7: 我不去，我不去，我谁也不跟。
0: 龙大虎跟不跟？
7: 我不跟。啊？你说谁？
0: 龙大虎。
7: 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啊？
0: 你不用操心我。你就说愿意不愿意吧。
7: 我愿意。
2: 不是你想逼死我呀？我都躲这儿来了，你还追到这儿来了。
0: 你就是躲到天边，我该追还得追。
2: 还是那句话哈，武器弹药没有，要命一条。
0: 这批弹药你必须交出来，一枪一弹也不能留。
2: 不是怎么着啊？就他独立旅是亲娘生的，我们就是你们捡的是吧？
0: 因为这是命令，你就是再多的理由也必须服从命令。
2: 打仗的命令我100个服从，
0: 其他的命令也必须服从。
2: 不就为什么就非得给独立旅？
0: 因为他们很快就要向平汉路开进，去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在他们出发之前，师里已经研究决定，
8: 要尽一切的可能
0: 保证他们的后勤。
2: 那你不早跟我说呀？
0: 告诉你原因。

0: 是一回事儿，解决你的思想问题是另外一回事儿。
1: 行吧，那武器弹药你拿走吧。你看我们支队其他啥好，你都可以拿走。你要觉着我好，我拿走都行。
0: 臭小子，哎，听说你得到了一批地图。
1: 我告诉你啊，可别打我地图的主意。
0: 怎么地图也成你宝贝了？
1: 那能不宝贝吗？那武器弹药没了，我以后能从鬼子手上抢啊？地图还上哪儿弄去啊？再说了，我还准备用这地图唱出好戏呢。
0: 好，那就给你留一部分，我也送给你一个宝贝。
1: 啥宝贝？
0: 那我的警卫员韩勇。
1: 这算啥宝贝啊？我可不要。
0: 我跟你说，他可是天下无双，除了你我谁都不给。
1: 我这可是打仗的地方。
0: 你放心吧，军事技术他样样强，绝对不在你之下。
1: 吹吧。
0: 可是有一样，这家伙嘴碎，爱唠叨，没大没小的。你当支队的家，他当你的家。
1: 不是，那你这是给我找个领导来了，你还是给我找警卫员呢呀？这套的我可不要啊！
2: 不要也得要，我别的不管，就给你当子弹。嗯，
1: 脾气还挺冲。行吧，你这么上杆子要留下，我就勉强收了你。哎，但就一点啊，上战场不准给我掉链子。
2: 放心吧。进来。嗯。
3: 我们龙支队不收只会耍嘴皮子的。瞅着没有，一次机会，打得着留下，打不着滚蛋。

0: 我的左手枪比右手枪打得还准，要不要也看一下？
1: 歇了吧，子弹金贵，留着打鬼子吧。
0: 还有啊，枪打得好，不一定仗打得就好，以后多学着点。
1: 哎，
0: 我这枪法能不能给你当子弹啊？
1: 不是让你和我学着点吗？
0: 废话真他妈多。

0: 哎，你这疯丫头，怎么又说我打人呢？
1: 你家大人呢？
2: 你喊谁疯丫头呢？
0: 你不是丫头，你还小子啊？
1: 谁是小子呀？你眼睛瞎看不清楚啊？
0: 你怎么骂人呢你？你还挺厉害。
1: 怎么了？你们谁啊？
3: 你管我们谁呢？
1: 我懒得管。你陪我绷带。
0: 赔你绷带？凭什么呀？谁让你在这挡路的？
1: 谁挡你路了？这是我们医院的地儿，是你们闯过去了。
2: 这蛮不讲理！是你啊！我说我咋这么倒霉呢？又碰上你这个猪皮！
4: 哎，你这姑娘什么毛病？一见我就冰皮冰皮的叫，我认识你吗？
2: 你不认识我是吗？你不认识我？

0: 认识这个疤吗？
1: 龙大，龙大，龙大！我想起来了，在喀纳那时候。

0: 你们赔我绷带，现在物资这么紧缺，我们的绷带都要重复使用的。你们这么浪费东西，还理直气壮的，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兵痞。不是，
1: 你说谁呢你？
0: 得了，
1: 这事儿是我们部队啊，姑娘来，帮你绷带。
0: 哟，
1: 说怎么弄的？媳妇带血的？
0: 用不着你操心。
2: 不就是绷带吗？改天我送一箱来给你们用。
0: 吹牛！
1: 说谁吹牛呢？
0: 说你们两个，一个穷横，一个吹牛。我要一箱绷带，你们有吗？
1: 我龙大姑说有就有，你等着吧，哪天我非得抬一箱来给你们用。
0: 我记着了。

0: 你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晚？没遇上什么麻烦吧？
1: 麻烦大了！本来洗的好好的纱布，碰上两个瘟神，全都给我弄脏了，害得我还得重新洗，耽误时间。瘟神？你不是碰上敌军了吧？哎呀，
0: 不是，就是那个冰痞子，把我头打破的那个。哦，
1: 战神呐！
0: 你看你那花痴样吧！战神，战神，他就什么战神呢？真正的战斗英雄，应该是德才兼备、心怀天下才对。啊，行了行了行了，又来这套了。我呀，算是看明白了，你们两个人呐，那是天生的八字不合就犯冲，你知道吗？你以后见人就躲着走还不行啊？哎，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可是德才兼备的秦医生当班，别怪我没早跟你说啊。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不让我就上来，赶紧给回去就。那刘文伟
3: 啊，对他忙活啥呢？
2: 闷头写材料呢。
3: 你们这今天晚上在那么屋里面，他妈捣啥他了？
2: 田主任让他写的，说是要给咱报功。
3: 求功了！你告诉他啊。
4: 出来给我们打打鬼子，别一天卷屋里边，那闻闻火药子味儿多好。
5: 得了吧，他就那点长相，你让他好好发挥发挥吧。再说了，让他跟咱们打仗，还得派一个班保护他，麻不麻烦呀？停！
6: 怎么了？听说飞内机找见没了？
4: 没有，他娘的小鬼子，这几天也闲了门了，天上连个鸟都没见。
5: 地上吗？
4: 地上也没有，那你这么着急忙活出来干嘛呢？有什么情况？小鬼子占了一间铁路，现在每天好几趟在上面溜达，可恨的是沿途连抢带烧的，祸害老百姓。
7: 行啊，鸡现在咱们杀不成，我们先杀他一条狗。
8: 明白，这些就是张总平那边收的新兵蛋。
9: 种地织布，挖煤的，都是大军的上花轿，投来扛枪，你看着能不别扭吗？哎，
10: 叫个啥？他叫王丑。多大了？刚过19。
9: 你是哑巴？
10: 他会说话。
9: 他会说话，你答啥呀？
10: 你是不是哑巴？
9: 那你咋不说话？
10: 胆小。
11: 胆小，为啥来当兵啊？村里人都说，真爷们就得当兵，俺就想当个真爷们。
12: 好，真爷们就得当兵。我不管你以前是个啥，来了龙狮队，哪怕你以前是条虫，以后也要变成狼人。想当爷们简单。
11: 跟着龙大多杀几个鬼子，啊，他连杀鸡都不敢。哎，小壮呢？
13: 壮士，
11: 到。来，给你添个帮手，他叫壮士，是炊事班的班长。以后你就跟着他了。想杀鬼子，先从杀鸡开始啊！
13: 快站起来吧，狗子。
11: 走吧，
13: 我回去了。
11: 哎，你干嘛去？
13: 我看你也挺机灵的，你是干啥的呀？
11: 我会的可多了。呵呵呵，喝本大的去了啊！你最大的本事是啥？
13: 先不说别的啊，这三乡五岭的事儿，只有你问不出的，没有俺不知道的。俺还有个外号，你知道是什么吗？嗯，
11: 包打听。嗯，
13: 我才不小啊。行，那我问问你，这包打听，这三乡五岭啊，有什么能人奇人没有？
11: 能人奇人？
13: 有。
11: 我一个表兄弟，他叫王毅，拳脚功夫非常好，在我们这一片非常出名。有功夫好啊，怎么不来当兵了他？
14: 龙子，来。
11: 王德，你怎么来了？
15: 王毅，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咱龙支队的司令员，龙大福。
11: 可以啊，这一身腱子肉啊。<笑>嗯，不错，是吧？我当兵去。
15: 王德，谁让你把他们带过来的？

0: 你们先聊着，我去看看大娘啊！哎，王队，哎，别走啊，话没说完呢。不去，不去！小伙子，知道现在啥时候了吗？
1: 国难当头，那小鬼都骑到家门口了，你不去杀鬼了，干嘛呢？还在这搓苞米？
0: 啊，你这一身腱子肉的，
1: 你管着吗你？
2: 敢不敢和我比划比划呀？这么着，打个赌，谁要是输了，就得答应赢了的那个一件事儿，无论什么，都得干的。
0: 我没什么求你的事儿，
3: 我也要求你的事儿啊！
2: 行，如果我把你赢了，你们从这儿立马滚蛋！
4: 哎，怎么说话呢？
3: 行，
2: 你如果赢了，我立马从这儿走；可你如果输了，立马给我当兵去！
0: 好啊！哎，
3: 小心！
0: 喂。
2: 你的功夫啊，我刚掂量掂量，就是力气，太缺少技巧。这么着，很简单，咱俩就比扔这个，谁扔得远，谁赢。
0: 这有什么好比的？
2: 真正的功夫到最高的那顶头，不讲究力气，讲究内力。
0: 投机耍滑，又没说不带这样扔的，
1: 就是
0: 输了啊，耍孙子。
2: 哎，不对，想说话不算话呀，啊？
1: 哎，不是我说你，你看你，仪表堂堂，是不是？对，比我还精神长的。你说以后多杀几个鬼子，是个当将军的料。其实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不是不想去当兵打鬼子，我两个哥哥都因为打鬼子战死了。
5: 现在家里就剩我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娘。儿啊，
6: 娘，
5: 您咋出来了？我听你说那不争气的话，给气得坐不住了。刚才啊，听王德说，你就是那个专杀小鬼子的龙大鼓。
6: 没错，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战神。
5: 这个对我好，是个常胜军。
2: 龙司令啊，以后我儿子啊。
5: 就交给你了。好啊，哎，
6: 龙大啊，我还知道这么一个人。嗯，这小子啊是祁县人士。嗯，从小呢读书写字儿。嗯，还在日本人的地界待过。嗯，据说会说鬼子话呢。真的？哇，这好啊！
7: 可是这小子家境不太好。
5: 说说。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每逢农历十月，丹卡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谷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0: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羌。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清雍正年间，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朝廷在此修筑城墙，驻军布防。丹噶尔镇发展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小

0: 吃香飘四方。
1: 哎，这里面当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早吃的就是手抓肉吧，那很吃的话什么馓子啊，嗯，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嗯，就在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当时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那都是有土堆，土堆后面是牛堆，嗯，高明就是商人都在这里面，从东面到西面，
2: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边，
1: 都在这里面，因为这边能做成大买卖。
0: 历史上，丹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都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3: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还。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只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那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0: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3: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是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0: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3: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4: 比如说
3: 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行了。
0: 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朴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次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5: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

0: 属性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格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1: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2: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1: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3: 过去是他们的字号叫做中兴昌，这叫做中院。
2: 一共有几个？
3: 那个是前院，三院子。
1: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西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3: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1: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西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3: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里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啊就盖起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1: 冒着生命危险，魏西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4年的时间，魏西元从不敢离开丹噶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西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西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3: 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

0: 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蚕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1: 魏西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钟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噶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2: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
3: 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噶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
2: 并以不成功便成人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1: 19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8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噶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4: 我感到非常这个运有之心，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花园街走了。
1: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结生冰，气不能出。
4: 这个路啊，淘宝古道，唐朝时候开的。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以后，道路山洪爆发，地质变化非常难走。可是不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它就是某种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1: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继编成《西藏60年大事记》《西藏纪行》《拉萨风文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噶尔古镇古朴而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3: 行走在丹噶尔的老街上，
2: 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

0: 中意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1: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排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下千盏的排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排灯技艺，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傅学艺时的第一课。
2: 你出家人，先有求人，是就有了。对人有诚实，人学不好，你家人根本就不可能学好。
1: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傅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排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2: 盆子再不做，也不沾挂呗，再也不做，咱们在往柜上等底子，丢给孩，丢给这些方面，一直说摸着我都做着一亩田呢，
3: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2: 虽然没做配灯啊，雕刻这方面上没签字啊。
1: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噶尔的排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件事，守好一句承诺，终将获得美好的回报。如今，丹噶尔的排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排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排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噶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0: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师。
1: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噶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10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

0: 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来到一家批发店时，却因为价钱太贵，犹豫了很久，也没下定决心拿货。就在他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商家告诉了他一个办法，让他在秤上面做点手脚。
1: 是算了一下，那个小村民呢，压成了十斤的话，是我给他七斤锅的嘛，是八斤的，就这么个意思，都赚了一点钱呢。
0: 当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年轻的李全吉不免有些心动，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批月饼，拉到市场后按照商家教他的办法售卖，果然生意不错，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赚了上百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得上他半个多月的收入。然而到了晚上，他带着这些钱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1: 我回去以后想来想去，这样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称称上称不够来找我啊，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个咋行咋行呢？哎，人家一传十十传百，就知道这在你那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0: 从小在丹噶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1: 这也踏踏实实的给做做，哎，尤其诚信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主要其实老实，这一点人家已经看到你这个人老实，哎，你做生意啊比较合适一点，哎，人也不实在了，人家也不相信我们了，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的。
0: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0: 冬日的暖阳下，一座座廊桥就是小镇天然的客厅，馥轩谈天，推拉弹唱，人们安享着岁月的闲适与欢喜。这里是福建省漳平市的双阳镇，因为地势险峭，水系众多，从明代开始，双阳镇上便相继修建了太平、青云、灯营、化龙四座廊桥，既可供人通行，也能纳凉休闲。数百年光阴更替，每座桥都多次遭洪水冲毁，又被乡民热心捐资按原貌修复。古老的廊桥在为人们遮挡烈日风雨的同时，也默默见证着这座闽西小镇里的世道人心。
1: 双阳镇是原来宁阳县城的所在地，至今呢，镇上的老人还是习惯性的把双阳称为宁阳。从明代建县到1956年撤县，宁阳县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存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如今呢，虽然宁阳县改成了双阳镇，但是过去那些守望相助的故事、风雨同舟的岁月，都镌刻在廊桥的梁柱上，书写在史书中，也留存在双阳人的记忆里。
0: 早在400多年前，这座小镇还隶属龙岩县集贤里。由于地处四县交界，官府管辖不力，导致盗匪横行，兵祸不断。明嘉靖年间，当地闵生、曹文业、曹明凤兄弟看到乡亲们生活动荡不安，心中十分不忍，于是联名向官府呈交了一篇建县八议，提议新建县治，以确保一方平安。

0: 安。
1: 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政事的，曹氏兄弟呢是冒着被革除领身之格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向朝廷建议。
2: 建议立议。
3: 曹家兄弟见识不凡，他们认为建了新县，有了城郭，就可以聚众防守，让百姓安居乐业；设立学校，推广教育，就可以让人们读书明理，民风向善。同时还可以通商贾，聚货财，让家家户户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详实具体的建县八议立刻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明隆庆元年，一个城墙周长只有1.6公里的新县出现在闽西大地上，人们为它取名宁阳，寓意平静安宁。然而朝廷的法度不容违背，提出建县八议的曹家兄弟因为妄议政事，被官府革除了领生身份，只能回到家中靠种田维持生计。为百姓谋了太平，曹家兄弟无怨无悔，可是小镇里的人们却始终觉得愧对了恩人。宁阳建县后的第16年，漳州府府衙门口聚集了16位联名请愿的读书人，他们要为曹家兄弟鸣不平。
1: 过了16年了，宁阳县的读书人呢，联名向当时管辖宁阳县的漳州府啊请愿，要求恢复曹氏兄弟的领身身份。
3: 宁阳人从未忘记过为家乡父老仗义执言的曹家兄弟。前有16位文士冒死鸣不平，后有全镇百姓不断上书喊冤，这样的请愿活动持续了5年之久。忌惮民意的官府最终恢复了曹家兄弟领生资格，同时赐以官带，以示褒奖。宁阳建县有领生死谏，有文士请愿，有百姓上书，可谓众志成城。这个传奇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族谱乃至县志，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民间传统也由此在古镇中蔚然成风。历史上这里安定和谐的生活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来此繁衍生息。今天双阳不过1.2万人口，却有着130多个姓氏。这些原本语言不通、习惯各异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4: 包括客家人，包括闽南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从中原地区迁下来的。他们迁来的时候，应该说生存条件都是比较恶劣的，只能够互相团结、抱团取暖。所以，关于同舟、守望相助，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得以发展的条件。
3: 共享生存资源是古镇和谐生活的秘密所在。位于小镇中心的青龙井就曾见证过一段互通有无的历史。当年青龙井原本是陈姓人家的私井，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相传宁阳治县后的第5年，从夏到冬滴雨未落，河水枯竭，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眼取水，山路一走就是10几里，崎岖难行。
5: 有一天呢，陈家那个公子外出回来，靠他镇上呢姓曹的两个老人到外面挑了一个浅水回来，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把水给洒了一个地。当时陈家公子就想啊，是不是把这个古井烂出来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3: 在古代中国，水井向来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地的命脉，常有为争夺水井而发生的纷争祸乱，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让出水井。
5: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族会， 陈家族

0: 长，二话没说，我们理当把这口古井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唇亡齿寒，休戚与共，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一大早，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公井，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说来神奇，此后数百年，青龙井无论是旱涝，始终清波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双阳人。直到现在，虽然自来水取代了水井，人们又出于安全考虑，重新为古井砌上了一道围墙，但当年的故事依旧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代相传。
2: 一口供应的井水让双阳呢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风度和气度，而走出双阳的人呢，也把古镇上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情怀带出了大山，带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1: 带着家乡文化远行，双阳人无论走到何地都让人敬重，即使是祖辈们在数百年前结下的情谊也能延续至今。2017年底，古镇迎来了一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叫郑自海，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养子所遗后人。明朝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在那段持续28年穿越惊涛骇浪的艰难旅途中，从双阳走出的王景洪始终陪伴在郑和左右。群山阻隔的许家山是王景洪的出生地，即使在今天，从古镇坐车前往，也要在崎岖山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600多年前，王景洪在这里长大，目睹了家乡父老在这片荒山僻壤中艰难谋生，依靠着相互扶持才得以建成家园。那时的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众人一心齐力断金的力量。公元1405年，郑和王景洪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展开了一段伟大的航程。200多艘大船，27000多名出行人员，在茫茫大海之上坚定航行。巨浪狂风、恶劣气候、致命瘟疫以及凶狠海盗时时威胁着船队的安全。
3: 只有在大海上航行呢，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这4个字。各种困难那是不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得这么好，如果没有王景洪，可能没有七下西洋。
1: 在这支船队里，王景洪担任副使，负责航海事务，是郑和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他把家乡守望互助的文化注入到七下西洋的风雨航程中。在第七次出使西洋时，郑和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谷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航行的重任托付给了王景洪。
4: 最后重担就落在了王景洪一个人的身上，他通过4个月的时间把整个船队安全地带回了祖国。到了晚年之后，他还整理了郑和的航海资料，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1: 王景洪的功绩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明宣宗还特别赐诗称其惜时将命而最终，当时内臣中能获皇帝赐诗者十分罕见。 王景洪的忠勇之名正是来自于他不惧风浪紧紧相随的情谊，临危受命毫不退缩的担当。晚年的王景洪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城》一书，此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

0: 跨越了600多年的时光，那段风雨同舟的情谊与担当化作了一种精神信仰，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今天的双阳古镇在岁月的雕琢下古朴而内敛，厚重悠长的韵味宛如一杯浓茶般醇厚。作为张平水仙茶的发源地，双阳人自古爱茶，更喜品茶斗茶，人们在馥郁茶香中讲古论今，也在草木山水之间品味做人道理。
1: 在双阳，廊桥、孔庙、公园，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前呢，都有这样的牌匾或者石碑，上面刻着捐建者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名字是密密麻麻，捐款金额呢，从最初的3元、5元，到现在的100元、1000元、1万元。一路走来呢，古镇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然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0: 300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来到双阳，他在赞赏秀美风光之余，也观察到此地溪水悬溜迅急。在双阳历史上，山洪湍急肆虐，廊桥屡被冲毁，又屡次重建，每次都是靠着双阳人自己筹集资金，同心协力完成的。在青云桥旁树立着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功德碑，古镇居民黄文华每次路过这块石碑，崇敬之心都会油然而生，因为那里铭刻着祖上的荣光。
2: 介绍了这个情况，有40人，每位各出洋银25元。很高兴呢，在这块碑啊，也看到了我的祖先的名字黄和义。
0: 数百年来，古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参与捐资建桥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石碑或牌匾上，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褒奖。每个家族都会为榜上有名而深感荣耀，一代代接续下来，便在古镇中形成了一种热心公益的良好风气，相传至今。2012年，已经服务古镇一个多世纪之久的青云桥面临着垮塌的危险，双阳人决定对它进行整修。得知消息后，黄文华的父亲黄德成立刻把8个儿女都从各地叫了回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3: 都有做了一些，
2: 跟我们商量，按我们各个家庭各个人的能力，为这个项目捐一些钱，出一些力。每次这种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踊跃，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来做这件事。
0: 在黄家人眼里，古镇就是一个大家庭，镇里有了事就要当成自家的事来办。这次家庭会议之后，黄家人为重修青云桥捐出了50000多元。天又不测风云，一年之后，当家人黄德成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黄家儿女收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16万元。在讨论应该如何使用这笔赔偿款时，黄家儿女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2: 当时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交流，就我父亲一生除了对我们家庭的照顾热爱以外，热心做了这么多的公益事业，从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一下我父亲。所以说呢，我们兄弟跟我妈妈坐下来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把16万多的赔偿款绝大部分都捐出去。
0: 对于黄家的孩子们来说，把父亲的赔偿款用于公益事业，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古镇里的每一块功德碑上，就是对他此生最好的纪念。在双阳古镇，像黄家一样热心公益的家庭还有很多。

0: 1999年，双阳决定重建文庙。这座宁阳建县时修建的古建筑，延续着古镇多年以来的文脉与风气，但在当时却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不堪。
1: 我们要如果说，失掉的话，太可惜了。大家都在议论怎么来建制。
2: 当时民间捐款捐了多少钱？
1: 我们双阳镇只有12000人口左右，参捐的人数就在995户。
0: 自古以来，文庙都是重要的精神地标。为了重建文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有的人家捐出多年来全部积蓄，有的人家拿出珍藏的老木料，有的人家出动人力搬瓦运砖，不辞劳苦，更有镇上的老人们来回奔波的良苦用心。2014年，按照原貌重建的文庙重新出现在双阳小学中心。每天清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文庙肃穆的大殿，久久回荡在古镇的上空。
2: 在双阳人说的闽南方言中呢，有一句谚语：“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靠着一样心呢，古镇人建起了美丽和睦的家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呢，众人一样心，又撑起了一方平安的天空。
0: 2016年4月22日，双阳古镇旁的韩口水库发生山体滑坡，近万立方山体瞬间把山脚下正在施工的人员整体掩埋。居住在附近的古镇人第一时间聚集到了事故现场，共同商讨施救方案。
3: 救人人手还没到，这个山的地势很险要，大家都不敢轻举乱动。那看到这个场面的话，肯定是要重型机械。那我就与在场的百姓们一起分头去联系所有可以联系到的铲车跟钩机。
0: 危急时刻，古镇人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半个多小时后，当专业救援队伍抵达时，他们为眼前的一幕震撼不已。8台自发赶来的挖掘机已经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待着救援队的统一指挥。当第一个伤员救出来时，已是深夜。下着小雨，山体塌方，无路可走，伤员必须顺着河道人力抬出。由于河道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在黑暗中走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陆陆续续有了光亮。
3: 大概就是有10来米就有一个群众站着，有的有手电筒，有的是拿手机电筒来照这些救援队员，把伤者扛了出去嘛。
0: 雨夜里，那一盏盏微弱的光芒汇成了一条温暖的光明之路，驱散了黑暗和寒冷。这一夜，整个古镇无眠，救援也从未间断。
2: 参加这个救援队伍里的，除了有专业队伍、专业人员，就是自发的老百姓参加，能有多少人？
3: 有几百号人。山比较陡峭，正面上不去啊，大家是帮忙带路，从后山绕过来的。但是，大家的心里想法总是说，为把这个争取这个救援抢一点时间回来。
0: 救援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周，古镇上所有的人都为救援奔忙着，他们自发为救援队做向导，帮忙烧水煮饭，陪伴伤员家属。在街上的小商铺里，只要是救援需要的物品，都可以不付款，先拿走先用。
4: 救人要紧，没空去想钱的问题。我说，
3: 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方有难，大家会众人来支持。再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会渡过难关。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古镇绝非空话，而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而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却成为古镇人永远的支撑。他们知道，凡事无需

0: 惧害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而自己也是别人的依托。
1: 岁岁年年风里雨里，古镇就像是一艘大船，驶过了万里晴空，也驶过了巨浪狂风。正是凭借着风雨中的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古镇人把寻常的一个个日夜垒成了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0: 为了鼓励民风向善，双阳人创立了一家特殊的银行。人们往这个银行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帮助他人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人们从这个银行里支取的同样不是金钱，而是大家的赞誉和美名。这家银行叫功德银行。年过七旬的苏子东老人是功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2年前，为了让古镇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苏子东提议收集古镇的好人好事，像货币一样存储起来。
2: 平常心掉到河里去，被那王真这王志平看到救起来，我们认为他是见义勇为，你跟他寄五个币。
0: 短短2年时间，苏子东记录了满满两大本，银行发出的功德币也越来越多。每到年底，功德币存量多的人就会被写上红榜，累计最多的前10名则被刻进石碑，立于镇上最醒目的位置。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功德银行里的财富越来越多。与金钱的多寡相比，有没有一颗成就功德的心，才是他们衡量他人与自己是否体面的标准。
3: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不仅仅是双阳人的精神，它也是福建人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整个民族的富强。
0: 又是一年春来早，古镇上舞起了热闹的炮仗龙。在古代，人们用炮仗龙的方式趋吉避邪，祈福来年。其实对于古镇人来说，生活早已教给了他们最好的方法。所谓趋吉，不过就是日行一善；所谓辟邪，就是心中不存恶念。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双阳人一路携手前行，祸福与共。如今的欢腾与祥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0: 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3: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2: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4: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

0: 上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考古部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考古部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要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要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

0: 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1: 野花鲛，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鲛。
2: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1: 你再指一下。
2: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3: 也有辛苦的，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2: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1: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4: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铺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1: 现在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拔牙，很奇怪哦。
4: 玉兰白药。
5: 哎，嘿，汪汪。啊。
4: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2: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经历两次。
4: 十一月开始干涸了，就返货期了，要去山上大家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1: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关系是防化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甲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6: 嗯，
1: 铁皮瓦盖的是防化隐患这个除掉。
2: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房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2: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7: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4: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

0: 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这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二零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还搁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
4: 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3: 正在摘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3: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是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这比较甜。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3: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3: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

0: 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1: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1: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2: 做
3: 的
2: 吗？
3: 这个。发的挺快的，它挺热的。
2: 哦，你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嗯，这个应该我们要现在会要测量一下，比中医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白老师，
4: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5: 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6: 很香，很好吃，玫瑰蜜酒也这么。

0: 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2: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宣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共同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 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溪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最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5: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6: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蒲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蒲江公园形式上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2: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3: 回来好吗？
4: 好。
5: 旁边。我把那个土打开，你就在花架的那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花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6: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7: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6: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7: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6: 好，
7: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6: 好，
7: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8: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1: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9: 25。
10: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11: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9: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的话，相对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11: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9: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
5: 嗯、
9: 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3: 就很不好看。比如说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
9: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4: 搭过去。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式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4: 这个葱好嚼了的葱好
5: 二四还是五个高，我一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看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

0: 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1: 现在呀，也我那么老家的就是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银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2: 要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4: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5: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4: 嗯，因为他改造。
6: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4: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5: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4: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6: 他可以到他从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
6: 好，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4: 它有秋千，还秋千呢，
6: 对，
4: 还有秋千
7: 板，它
8: 很高的。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的。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9: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10: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9: 对对对对，
10: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9: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3: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

0: 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1: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2: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3: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0: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辅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是以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上集温旭老师分享他在北极探险时看到的冰川消融的画面和对北极熊的影响。
1: 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
0: 那么南极是什么样的？极地的消融会对整个地球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温旭老师的分享吧。
1: 我呢，当时就一个人完全靠走的，走了1500公里。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这种艰难险阻了。第一个其实就是心理上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全程只有一个人。然后南极还有一个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什么？极昼和极夜。极昼呢，就是在南极点这个位置有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天，那黑天就是极夜，白天就是极昼，在两极都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这是南极特别这个有意思的一个，南北极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当时我在南极走的时候，我就挑选了它的这个极昼，因为是白天嘛，我可以看到这些路，然后呢有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还更舒服一些，没这么冷。所以这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太阳不落没有黑天的环境下，然后所见全部都是白色，偶尔会有一些黑色的大石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颜色，没有任何气味，天天都是白色，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我一天大概要走差不多26、27公里，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时候呢，我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排解我的这些压力，就是画画。我不是一个会画画的人，但是呢，在那儿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任何基础去画画的时候，然后它可以反映我当时的情绪，这是我们可以之后针对

0: 我做画的这些东西呢，去分析我当时心里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放松，然后排解这些压力的一个好方式。所以我也想跟各位小朋友们分享一个画画，然后去让自己压力放松下来，然后释放压力的一个方法。我记得我有一天在帐篷里写了一段激励我自己的话，叫“上午靠体力，下午靠毅力，扎营靠生存本能”。就是说，我一天下来，因为我每天要在野外扎一个帐篷，然后每天睡，早上起来的时候要把帐篷收起来，然后放在我的这个雪橇里边拉着走。所以，当我最后走完一天，然后差不多走了这个12个小时之后，我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我已经站不住了，我只能跪着爬着把帐篷扎起来，然后钻进帐篷睡一下，第二天又要爬起来继续走。所以我在帐篷里写上：上午靠体能，下午靠毅力，晚上扎营只能靠生存本能。这就是经历了身体非常非常的极限的一种状态。那另外还有，我经历了非常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比如说大风。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那比如说看这张照片，这就是我跪在那儿扎帐篷的时候，这其实风已经很大了，但是它还没有12级。12级大风下，我这个小小的帐篷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去顶得住这样的风速。那最后怎么办呢？地面上全是雪，那我就挖了一些雪，把它建成了一个雪墙。那用这个雪墙为我挡风，光建这个雪墙建了很长时间啊。但是我钻到帐篷里一看，哎呀，即使是有了这个雪墙之后，这个风还是把帐篷吹得要变形。所以那一个晚上，我基本上就是用手去支撑着帐篷。因为如果它时间变形太久了，里边的帐杆折断了，我在南极的家就没有了。所以那一个晚上，我用手推着，累了之后就换脚，然后再换另一只，一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就这样顶过了那一个晚上，天气变好了，然后我才继续前进。那其实还会有，因为大风的，就是大风还吹走了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装备，羽绒服，吹丢了。在南极，我找不到另外一件羽绒服了，只能把我的羽绒睡袋给剪掉，然后缝制成一件羽绒服。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发生一个南极特有的天气现象，叫乳白天空。刚才我们提到的南极全都是白茫茫的，当它暴风雪一来的时候，天上也是白的，下面也是白的，所以白茫茫一片，基本上就能见度很低了，只有这个零，基本接近于零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我们去找方向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南极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让人很难克服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一个人把它走完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但是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你们知道吗？嗯，你说说。
1: 我觉得你是要收集标本并观察南极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没错。我当时采了很多的表层雪样，就是走的过程中去采一些这个冰雪的样本，回来用科学的方式再去探索这些极地。探险呢，也是在探索自然，只不过是以运动和一些这种自身的能力去探索。那科学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自然的本质。所以呢，我在走这一路，在采集很多样本。另外一个，我就是要去看看，在南极会不会像格陵兰一样，它会消融得这么快。其实我刚刚到南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好伙伴，然后来迎接我。就是这张图片里的，然后这就是一只企鹅，然后企鹅当时这是南极的帝企鹅，然后整个企鹅大概有18种吧，然后全就是在南极大概有6到8种，那这就是其中之一，帝企鹅是非常难看到的。当时我的飞机直接飞到了南极的海岸边，然后我就看到了这只企鹅。那我也在这儿问一个小朋友一个问题，那我在南极刚刚出发的时候看到企鹅，之后还会看到企鹅吗？来，你说。
1: 我觉得应该会，因为南极很大，而且不，而且有18种，不一定会看见哪种。
0: 一定会看到，是吗？那你说。
2: 我觉得不会看到，
0: 嗯。
2: 因为南极很大，他们可能会聚集在一个地方。
0: 哦，那我给大家一个思路啊，南极的企鹅它要吃什么？嗯，你说。
1: 南极的企鹅也。
2: 是游泳捕鱼的。
0: 对，那你不要坐下。那我再问你，海岸的时候它是可以游泳的，对吗？如果它往内陆走，它还能游泳吗？所以它找不到，
2: 鱼。
0: 找不到鱼，找不到食物了，所以它会去内陆吗？
2: 不会。
0: 对，所以说我从海岸出发之后往里边走的时候，还能看到企鹅吗？不能看到企鹅了啊！除了哎，南极内陆没有企鹅，这是大家觉得很诧异啊。一说南极肯定有企鹅啊，但是内陆没有。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比较令大家诧异的，就是大家觉得北极有企鹅吗？哦，北极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是有企鹅的，然后它呢其实叫一种大海雀。嗯，知道北那个企鹅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对，penguin。然后北极的企鹅也叫 penguin，但是呢，当时我们人类先发现的北极那边已经有很多人了，所以把一种大海雀就叫做 penguin。但是后来因为人类的捕杀，然后猎取，然后获取食物，然后慢慢的北极的 penguin 就完全灭绝了。后来人类发现了南极，发现了南极有一种很像之前北极大海雀的东西，叫做企鹅，然后就把 penguin 这个名字用在了企鹅身上，所以呢，北极以前也有 penguin，但是被人类捕杀完了。那人类对于环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但是这个企鹅在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南极有一个叫做这个大家旅游者的一个公约吧，就是任何人不能靠近企鹅，不能去摸它，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当时在这儿，企鹅主动的就走过来了，所以我那时候我也不敢后退，因为我如果动作太大了，会怕惊到它，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张我跟企鹅那么近的照片。那之后呢，这个非常友好的接待了我之后，第二天我出发的时候，就发生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大风，就把我的羽绒服吹丢了。然后呢，我就用这个，当时我带了针，针是为了挑破这个走路的时候脚上磨出水泡的，所以我带了针，并没有带线。那我没有线，那怎么把这个羽绒服把这个缝好，把这个睡袋怎么缝呢？哦，你知道吗？那你说说。
2: 我觉得可以用冰丝
0: 我
2: 做。
0: 说冰丝儿，哇塞，也许这个之后可以有一些高科技可以用啊。其实特别简单，要去北那个极地探险的时候，我们要保护好牙齿，因为牙当时疼了之后呢，你基本是没有任何处理的方式的。如果有其他地方受伤，我可以带一些东西，所以牙的清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每天我都要刷牙，即使是在南极探险的时候。哦，你想到了，你说。
2: 你可以用牙刷毛来补。
0: 啊，跟清理牙齿的东西差不多，是牙线。我们知道牙线是清理牙齿的吧？所以当时我带了一卷牙线，就把那一卷牙线，然后抽出来，然后这个放到这个针鼻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睡袋剪开的睡袋缝成一件羽绒服。用那个羽绒服，我走了之后的差不多这个全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非常煎熬，但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去南极的时候，基本准备了2年，从体能到技能。体能刚才知道，我们每天体能消耗很大，然后技能是极地探险的技能，越野滑雪的技能。到我身上所有的装备，然后都是自己设计的。到我要打的卫星电话，我要导航用的 GPS。然后在南极，我需要用电，那我还自己设计了整个一个太阳能板，然后为我的这个所有的电器去充电。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准备，就是我要去了解整个南极的地形，知道我走的这一路会经历什么。我还要知道我每时每刻在走的时候天气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很恶劣，让我很难受。那这时候，我就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事情了。我之前研究了它很多年的天气的这个资料，我总结出了，我原来我走这一路，我大概有1/4的时候是坏天气，但是当我去走的过程中，刚才提到第二天就是大风，之后接着10天都是坏天气，之前还有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我见不到太阳，每天都是暴风雪，所以我走下来的时候大概有1/3，将近1/3的天气全是坏天气。 那这个也给我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了，所以我就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画一画画，把这种压力释放掉。但是当我最终结束了我南极探险的行程之后，我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去看整个南极的变化到底有没有融化，没有融化，因为南极内陆太冷了，不会有融化。哎，这时候我终于发现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经历了特别多的、特别多的恶劣天气。为什么呢？我结束南极那一年，突然有一个新闻，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说，在南极半岛，然后测到了南极历史上最高的温度，有27点几度，零上27点几度哦。但是它是在南极半岛，不是南极内陆。这么高的温差，南极内陆极限温度零下87点几度，然后呢，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27点几度，这差了100多度。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冷有热这种两个强对流天气就会来了，冷气团和暖气团交汇之后就会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在南极经历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这个温度变化极热造成的。所以整个南极现在呢，我经历的过程中，经历到了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的影响，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好，我们刚才说了，我去南极是想看看南极到底有没有融化，但是内陆真的没有了。但是呢，在一些资料里边，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在南极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冰架坍塌的一个事件，叫拉森 C 冰架坍塌。那大家知道，那这个冰架坍塌大概有多大吗？像一个城市一样大，中国的城市，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就随着这个大洋就飘走了。然后呢，在飘的过程中会不断的融化。那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格陵兰岛，不断的这个冰洞里边的水让这个冰川向四周流动之后，它就会掉到这些海里。那南极也一样，它的这些冰架，刚才我们说了3、4千米的冰架。全部都会掉到这些海里，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大大的感觉像一片陆地一样，突然断裂之后，那一小块就掉到了海里。所以这样呢，南极的这些冰川损失也是非常大的，这都是全球升温之后导致的。当然，它除了全球升温，也会有一些冰川移动的问题，但是升温之后会让这些冰架消融得更剧烈。
3: 那么，温老师。极地大面积的冰川消融会给地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0: 那确实，整个南北极的气候变化，然后冰川的变化，会给整个地球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到一个电影叫《后天》。

然后美国的这个自由女神像也是因为一大片的寒潮，然后全部被冻结了，一瞬间全部冻到。那这个也，如果气候变化不断加剧，南北极的这个制冷机制减弱的话，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呢，已经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比如说，现在因为北极冰盖的消融，然后整个北极的制冷机制减弱之后，我们知道赤道的热和北极的冷带来了一些大气循环，让我们有了这个四季的变化，然后有了洋流，让这些海洋生物然后更好的生活。那因为这个制冷机制减弱之后，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经历过一些极端的天气，那像有一年，前年的时候，北京下了接近90场雨，那可能它跟雨带的这个向北偏移有关系。比如说去年的鄱阳湖整个几近干涸了，那这个也是跟这种雨带离开了这一边之后，那变得干旱了。所以这些极端天气，除了大风、暴雨、暴雪这样的极端天气之后，极冷、极热、极干都有可能发生。干完之后就是森林大火，比如说澳洲的森林大火，比如说这些像这个加拿大之前的森林大火，都是可能会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然后让我们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其实我自己来说，在2017年的时候，5月份，我经历过在冰川上掉到了一个不可能发生、不可能会有的冰湖当中，但是那是在极限环境下，但是。

0: 气候变化未来的影响，可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城市都可能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除了极端天气之外，温度升高之后还会带来什么？温度升高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病虫害，可能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那提到细菌和病毒，这就跟极地又有关系了。比如说北极，我们刚才说了格陵兰这个冰川大面积的消融，冻土也在不断的融化，但是冻土里边呢，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些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里边就会有一部分是细菌和病毒，那未来这些细菌病毒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想，越多种类的细菌病毒给我们人类会带来潜在的一些风险，这也是气候变化，尤其是冰川消融之后带来最直接的影响。还有一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冰川本来是可以反射太阳辐射，把这些太阳照下来的辐射返回给宇宙的。那冰川消失了之后，地球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会吸收这些热量，就会带来恶性循环。那地面的温度升高之后会加速冰川的融化，海水的温度升高了之后会加速海冰的融化。那最后这些冰川融化之后就会带来什么？越来越多的淡水减少了，那之后海洋的海平面也会升高。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和南极科学探险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片儿，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小片儿里边怎么讲述南北极的。
1: 南极是荒凉孤寂的冰封大陆，从未有人类永居，却阻止不了一代代勇士对它不懈的探索。然而，至今还没有人真正意义上以无助力、无后援的形式，独自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我叫温旭，是一名登山探险者，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致力于冰川研究和极地探险。这趟藏区的长途骑行，是为了即将展开的南极探险进行的模拟训练。在2017年的5月份，科考过程中，在海拔5500米的冰川上，我居然掉到了一个冰湖里。
2: 我听到前面哇叫了一声，然后就剩下一个脑袋，幸亏是温煦反应快。
1: 这是我十几年登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危险。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我才深刻地感受到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影响。二度计划产生于2017年的6月。是通过对地球三极，也就是珠峰、南北极的探险，去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我的妻子虎娇娇辞去了之前的工作，专心帮助我一起实现梦想。如果没有她，二度计划可能只是在想象中。
3: 极地附近区域的人，他们在最冷的地方发现地球在变热，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作为温煦这样的探险者，也是冰川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必须要发出声音，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关注冰川，关注极地。
0: 刚才这是穿越地球三极的科学探险，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吗？
4: 就是我们地球的温度小于2度，不能超过2度。
0: 对，特别对。那可能如果说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天津可能就被淹了。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联合国在之前就已经签过一次巴黎协定，这是很多很多国家共同签署的一项承诺书，就是要在本世纪末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努力控制在1.5度以内，这样可能我们升温之后产生的这些变化还在我们的这个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如果超过2度，可能我们人类就无法承受这些温度的上升了。也是因为2度这个承诺，所以呢，我们也发起了一个叫做"小于2度"的计划。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去格陵兰、去北极，我还去了珠峰。所以，小于2度就是根据巴黎协定这个名称，所以我们有了一个叫"小于2度"的计划。 过穿越地球三极。珠穆朗玛峰，我也登到顶峰，测量了顶峰的冰层厚度。然后再到北极的格陵兰，刚才我们提到了横穿了格陵兰，我们看到了这么多故事，冰川消融的事情，然后呢，再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冰川在消融，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那个大概是在2017年到2019年，我们就完成了这三级的这个科学探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和冰川结合非常紧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事情，叫做冰川记忆。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冰川，但是冰川里面到底有什么？冰川怎么形成的呢？那我跟大家聊一聊，冰川其实是每一年降雪，然后落到冰川表面，因为冰川太冷了，所以它不会融化。所以它每一年的冰雪都会积累，这样逐年累加之后，这个冰川会越来越厚。所以南极为什么有3-4千米厚的这些冰川？但是呢，在山地冰川不一样，山地冰川坡度很大，所以它会流动，就像格陵兰这些冰要向岛屿的四周流一样。它流到最下面呢，可能就会消融了，那上面的积累区还会不断的积累。在那些地方呢，所以这些积累的这些冰层，每一年的降雪里边有大量的空气中的这些微小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气候的信息。这些微小的物质都可以反映现在的这个气候，都被储存在冰心里了。
5: 今天是2021年11月8号下午的5:33，我们在羌塘2号冰川。然后打下的一根冰心，
6: 这是有纪念意义的第一次打出的冰心。
5: 对，
0: 冰心呢打下来之后，我们会马上的对它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就是冷冻住。那我们一般用的就是这些冰箱。在冰川上还好，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埋在冰雪里，那之后往下运输之后，第一时间就要把它放到冷柜，之后呢这个冷柜就要24小时的不停的发电，让它一直的在制冷，然后直到我们把这些冰心运送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冷库里，然后才能把它封存起来。如果我们能从冰川里边打一根冰心上来，那这时候这根冰心里边根据逐年累积的这些样品，我们就可以分析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百万年的气候历史信息。所以研究冰川就是在研究气候变化。那我们做的这个冰川记忆呢，就是在冰川现在加速消融的过程中，那可能再过几十年我们就打不到冰心了，所以现在马上要把这些冰心攥取出来，并且把它储存起来。所以这些冰心都是留给未来的你们的。也许50年后、100年后，冰川已经几乎看不到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冰川样本还在我们的冰心库里有所保留，还在我们的冰心博物馆里向大家展示。未来的科学家可以用更先进的技术打开这本尘封的气候历史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可以了解到以前气候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在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以警示并且给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然后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的公益上的项目，所以也希望为小朋友们未来在气候行动上做出自己的努力。
7: 谢谢，谢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温旭老师啊，给我们讲了极地消融的现象，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极地的变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原来呀，很多的极端天气都是和我们的极地的消融相关。同学们，大自然充满乐趣，无比美丽。热爱自然是一种好习惯，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少年儿童要在这方面发挥小主人作用。那么同学们，作为保护环境的小主人，在未来你们觉得可以怎么做呢？来，谁来说说？
4: 少开车，不尽量都是走路或骑自行车。
7: 特别好，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来，你继续。
4: 我觉得要 要少排放二氧化碳。
7: 嗯，特别好。通过哪些行为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4: 你家里用的那个油烟机最后会抽到天上去，这个排放二氧化碳。还有火力发电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7: 是的，所以还要积极利用新型能源，也就是清洁能源，对吗？好，谁能接着说说看？来，你说。
8: 我觉得我们应该正确的垃圾分类，如果垃圾都混在一起燃烧，会排出很多二氧化碳。
7: 是的，你有非常正确的能源意识，很好。来，请你说。
9: 我觉得应该少买不必要的衣服，因为衣服是用植物做出来的，如果我们再伤害那么多植物，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7: 是的，那么据测算呀，同学们还不知道，纺织品生产呀，每年会排放大约12亿吨的温室气体，那么也超过了所有国际航班和海运排放额的总和。那么我国每年呢，大约有73%的衣服最终是被填埋的，所以说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还有同学补充吗？来，还可以怎么做？
9: 我觉得还可以用太阳能代替那种石油。
7: 特别好，我们知道太阳是地球上最大的光源和热源，那么太阳能也是一种非常常用而且非常清洁的新型能源啊，特别好。好了，最后一位，请你来吧。
4: 还要少吃烧烤，因为烧烤要用碳，碳还会排放二氧化碳。
7: 嗯，而且本身肉类的使用也会涉及到碳排放的问题，所以同学们，我们要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从我做起，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再次感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同学们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赢

0: 这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吓唬他了，背上火铁他就不会路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 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声，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

0: 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要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

0: 杨吉尧的临时起义。
1: 万蛇出动，牙破
2: 此外破。
3: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3: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3: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仇人头发烂，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3: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3: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3: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啊，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

0: 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养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地市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
2: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肚，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皮。小丑
3: 有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4: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儿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 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来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4: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儿，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1: 您说的是陈天放？
0: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1: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0: 是吗？怪不得。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1: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0: 那好，麻烦你了。
1: 不客气
0: 啊，再见
1: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固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让苍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固州的准备。
3: 是。
4: 来，大委员，为您接风洗尘。
5: 多谢。
6: 孙军长，现在固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4: 我军防务已整军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6: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固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

0: 刘司令的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啊，诚如太委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有什么不舒服的？
1: 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刑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2: 太委员，所言甚是。
1: 孙旅长，请。孙旅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2: 太委员请讲，但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必定万死不辞。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明白。孙敏定不负党国重托。

0: 进攻。
1: 孙军长，我正找你呢，司令找你议事。
2: 我去带来。司令，您找我？
3: 喝酒了？
2: 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
3: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2: 属下不敢，
3: 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2: 司令，您这是？
3: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2: 是。可是，孤柳城数十万百姓，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理由不逮，
3: 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小锅下吧。
2: 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3: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2: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去吧。
4: 哪儿都不去，
5: 不行。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0: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1: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2: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3: 是。

0: 赶紧解开！啊啊啊！
1: 长官，
2: 怎么了？志勇，
0: 怎么回事？
1: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1: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被剥光衣服的兵。
0: 扎将军们，快！

0: 喂，报告军座，
1: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2: 什么？
3: 袭击者下落不明。
0: 马上封锁防线，全力戒备。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4: 孙军长，
0: 大本营，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2: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0: 我军不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2: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5: 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2: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快！
0: 是。

0: 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入库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那次的目的。冯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行动。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儿不用你们管。

0: 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您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放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国，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
2: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了。

0: 你们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

0: 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
1: 原来我是老了。
2: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连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2: 特派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洪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太尉深夜造次，有何贵干？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2: 正是。
1: 司令，太白员也是一番好意。哦，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2: 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0: 好，
1: 不送。
3: 那司令，我。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
2: 文禄，
0: 怎么回事？
2: 报告太白岩，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
0: 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
1: 是，长官。
0: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1: 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报告长官。 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2: 是啊，我们不敢有。

0: 半句虚言。
1: 孙军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2: 特派员认为是共军。
1: 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军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城外。
2: 不错。
1: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劝降。
3: 绝无可能。
2: 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
1: 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宏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许威仪。
4: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5: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您又来干什么？对不起了，洪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你什么意思？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1: 那又怎么样？
0: 鄙人是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1: 用不着，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
2: 我还是留在这儿。
3: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词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1: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 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1: 放屁！
0: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私？
3: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怎么，难道你想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

0: 得罪了，
1: 带走。
2: 慢。

0: 二，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怎么办？
0: 看看他们把刘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宏远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委员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红英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1: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2: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3: 明白。
4: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
2: 军座，回营长到。军座，
5: 下去吧。是。
2: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5: 听说了。
2: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5: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
0: 属下不敢妄自揣测。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的回答我。
5: 是，军座，请讲。
0: 如果我是说，如果。 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5: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

0: 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好，
1: 很好，
0: 算我没有看错人。
2: 苗在。
0: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医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3: 是，军座。
2: 还有，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胡彪明白，此事事关顾州安危，切记。
0: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3: 马上去安排吧。是。
4: 谁是谗人？谁是黄雀？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孤州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5: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孤州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6: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7: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8: 有道理。
7: 强子，
9: 哎，
7: 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9: 是。
7: 卢兰和豆子。
10: 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9: 是，
7: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11: 哎，你说顾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12: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
10: 藏龙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贤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我，顾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12: 然后呢？
10: 哎呀，你所说有道理呗。
12: 有道理啊。
10: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7: 你记得咱们进固州之前，头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记得，怎么了？唉，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固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赏红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13: 军部别院，
7: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13: 是，
7: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差不多了，我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动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进行好事，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故意定的？不过你说的对，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那是，兄弟绿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娘的，原来是过路的，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2: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1: 不用看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你怎么知道的？
0: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2: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刘司令就是耳朵，丁耀先和孙敏真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1: 那怎么办？
3: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儿，咱们吃定。
4: 特派员，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3: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洪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4: 军中上下。
3: 颇多怨言，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公园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5: 太平安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
3: 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彻底打破他们的皇粮美梦。
4: 明天，时间紧迫，有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3: 明白。
5: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
3: 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6: 是，我马上去办。
3: 有劳了。
4: 太白员言重了。
3: 孙军长，太白员，还有什么事吗？刘洪元里通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洪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
4: 未决后患，决定秘密处决刘洪元。什么？秘密处决？
3: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4: 太白员的意思，孙敏不太明白。<笑>
3: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要是刘洪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孙军长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
4: 你千万不能跟刘洪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太白员，放心，孙敏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3: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看来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
1: 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走。
2: 军座，
3: 田旅长在吗？在办公室。
2: 军座，你找我。
3: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2: 是的，军座。
3: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1: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0: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一手，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1: 是，属下明白。
0: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1: 是。
0: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高衙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古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1: 我同意，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2: 没错。
0: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3: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4: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的不得松懈。
3: 是，去城外。
5: 是，

0: 我是丁耀先，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您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久违了。
1: 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2: 还没回来？大叔去哪儿了吗？
1: 这个不太清楚。
3: 张副官，
4: 到。
5: 特派员，
6: 备车
2: 去军博别院。
5: 不等孙军长。
2: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
3: 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5: 明白。

0: 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自己想。
2: 停车！证件。
3: 混账！孙局长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1: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1: 慢慢打开。
2: 是。
4: 快点，
2: 是。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
1: 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
0: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司令，抱歉让您久等了。
1: 天放。

0: 走。
1: 坏了，外面来了好多国军。
2: 如果我没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
3: 特派员，
4: 刚才有人来过吗？
3: 孙局长刚刚带人进去。
4: 什么？孙局长带人进去了？
5: 孙军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1: 好吧，
5: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将他击毙。
3: 明白，
1: 明白。
5: 司令，我们走。
4: 给我包围这儿，
6: 跟我来，快！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叛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四姨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八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5: 放肆！
2: 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5: 击毙他们！慢，
2: 大白，我呢？
5: 我怎么办？
6: 你们会见死不救吧？
0: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6: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5: 洪营长，
7: 这不行动。
0: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
6: 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
8: 司令，我孙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之一一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膑如同醍醐灌顶。
5: 我也不打了。
4: 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5: 孙膑，洪营长，
7: 把枪放下，谁敢乱动，就地枪决。放下，
5: 放下，
4: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铁炮，从现在起，我和孙军长的部队就听您指挥。
6: 谢刘司令。

孙军长，孙军长，孙敏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司令，刘宏远已经决定率部起义，顾州将和平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柳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天放，这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呀！对了，你看谁来了？
1: 天放哥，
2: 青青。
1: 报告陈旅长，木青青归队。
2: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方面革命军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率部起义，请解放军进城，
1: 中国人民解放军。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报告，抢救队，快撤！
1: 这边，这边。

起来。

0: 你肯定打死的是武工队的人吗？肯定，樊文祥和我是一个村，
1: 西分没取回家，人就被打死了。我要不是跑得快，也就没命了。驾，
2: 部长，到！我要飞车队的所有情报，行动要快。
3: 龙队长，
2: 情报科的人手不够啊，最近的案子积累不断的发生，地主案件全疯狗一样啊！
3: 我不听这些，你马上进城把飞车队的情报弄到手。
4: 飞车队的情报向你通报。
5: 您是常和年常先生吗？
6: 阁下是

0: 白大队长，肖副队长，你看
1: 两个共党一下被我全干掉了，怎么样？
2: 死了，干得好，这就是当新四军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0: 你当时，孟局长，当时我身边再有几个人，我非跟他拼了不可。
1: 老王，现在先不说这个。
2: 一笔笔的血债，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这王熊熊几个的汉奸伪军，经常是便衣出行，飞车出动，杀了人就穿回你战区的日伪军，我们一时啊很难摸清他们的踪迹。
3: 报告。
4: 哎呀，
3: 龙局长，你快安慰我闺女报仇。
4: 哎呀。
3: 哎呀，局长！大妈，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5: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你群畜生！哎，吴科长，这个柳围子在哪儿啊？马上集合，特勤科全体人员赶到柳围子。
1: 局长，
0: 你是被气糊涂了？
1: 什么？
0: 我们特勤科一共就八个人，都在外面执行任务呢。陈中华科长又不在家。最近西吉边境抗日军民的案子四处发生，我急的就是我们人手不够。大妈，你女儿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你放心好了。共产党新四军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2: 吴科长
3: 到。
2: 你马上把这份敌情通报送到军区司令部。
1: 好了，我马上就去办。哎，龙局长，咱们人手不够的事儿，你没有向军区首长反映吗？
2: 用得着你催我呀？这事儿我比你还急呢。在这份敌情通报中啊，我已经附上了一份申请组建专业便衣队的报告。
1: 是吗？
2: 是吗？你成天就知道跟我喊人手不够，人手不够，要人干什么呀？要什么样的人？组织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任务性质又是什么？你考虑清楚了没有？
4: 报告。
5: 局长，刚才我经过小河集村时，老百姓把我给拦下来了。他们说，附近村中的三十几个民兵被我们新四军给抓走了，正押往野狗坡。他们问我为什么。
1: 新四军抓民兵？这怎么可能呢？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5: 2个小时以前。
2: 走。

0: 报告太君，在下何二刚，亲手抓获共党民兵36人，干部3人。
1: 辛苦了，何军。
0: 为皇军效劳，大大应该。

0: 非常好，很懂兵法。三十六计第一计，瞒天过海。
1: 嘿嘿，在下不才，全跟皇军学习。
0: 啊，我是跟中国人学的。
1: 嗨，中国人哪能打得过日本人呢？
0: 不不不，日本人是跟中国人学会了兵法，才敢到中国来打仗。
1: 太君客气，那就请司令官处置这些共党分子。
0: 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解决，我隔岸观火。
1: 嗨。还是我的枪响，上！
2: 狗日的汉奸贺尔康，我发誓，你死定了！
3: 关长啊，几个鬼子？
4: 人倒是不多，一车三个，共六个人。
5: 六个鬼子，根本就不是咱们三个侦察兵的对手。
3: 快快快，下命令！
2: 我这巴掌等着拍鬼子呢。
3: 营长
4: 啊，
3: 咱们侦察营跟鬼子面对面干仗的机会就不多。今天明明是鬼子送上门来的，不打就对不起父老乡亲。
4: 说得好，但咱们侦察任务也得完成了。这样，为了不惊动更多的敌人，咱们三人一人对付俩，怎么样？
5: 好。
4: 庄严啊，
5: 啊，
4: 这两车粮食足够咱们侦察营吃一个月的了。这样，你带肖旅迂回对面，看我的手势。

0: 解决了吗？解决了。好，撤。走。上报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成立淮北军区淮北便衣大队，这是太好了，局长。 首长说呀，中央军委已经批准我们组建这支部队，并授予淮北敌后便衣大队的番号，列入新四军四师的序列。这充分说明了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边区建设。 和公安战线斗争的高度重视，
1: 局长，那组建工作什么时候开始？
0: 哎呀，我告诉你啊，现在就有人向我递条子走后门了，
1: 是吗？
0: 你看看，这是董政委推荐的一个人，你看看，
1: 关涛，太好了！我刚才一接到命令的时候，我第一个人想到的就是他。
0: 我知道，红军时期你们就是战友了，
1: 是啊，关涛是咱们军区侦察营的营长，又是侦察英雄。
0: 想挖他过来都挖不到，现在有首长这封推荐信，那是首长给咱们面子。你要是没意见，就算是一个人选，给你当副手行不行啊？
1: 当然好啊，我现在就是怕军区侦察营不同意放人。
0: 哎，有首长举荐，咱们腰杆就硬了嘛。
1: 局长，你有一张，我也有一张，
0: 你也有一张，
1: 对，
0: 这谁啊？
1: 张司令推荐的。原来他身边的秘书。 能写会算，那么呢，也算是首长身边人了。
0: 哎呦，你不怕来头大，你管不了啊？
1: 哎，没有管不了的兵。张司令说不是他推荐的，是小伙子自荐的。
0: 嗯，
1: 现在每天缠着张司令，死活非要来，一定要进咱们便衣队。
0: 什么人啊？好像是刘洋回来的书生。
1: 书生？啊。
0: 哎呦，那不能要。
1: 嗯。
0: 哎，你要是顶不住，我去回去。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叫汪小洋。

0: 汪小洋。
1: 静一静，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一会儿龙局长回来，我把你们这个事情我向他汇报一下。
2: 同志们，怎么这么热闹啊？跟搞庙会似的啊！
3: 哎呀，龙局长啊，你可回来了，
1: 这不是吗？啊，也不知道谁走漏这个风声，说我们要成立便衣队，我劝走一波来一波，劝走一波来一波，这第三波了，也非要报名参加这个便衣队。这便衣队八字还没一撇呢，你说这，
0: 同志们，你们是怎么知道要成立便衣队的呀？
4: 保密。
0: 不说就算了，你们踊跃要求参加便衣队啊，是好的，但是便衣队不是谁想参加就能参加的，还要层层选拔啊，要经过组织手续，要有过硬的本事，要有绝招绝活啊！大家先回去吧。
5: 你就是陆局长吧？陆局长，俺叫马洛，你让不让俺参加便衣队没关系，俺试试总可以吧？
0: 中华
6: 到，
0: 你看怎么办呀？
6: 报告局长，咱们就办一个比武大会，谁的成绩优秀，咱们就录取谁。
0: 我看也就只能这么办了。
1: 大家听着啊，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报个名，两天之后参加比武，好中选优啊。
5: 好。

0: 孙勇，
1: 到。
0: 准备的什么？展示一下。
1: 是。
0: 不错。下一个，侯德明。
2: 到。

0: 这算什么？不会打枪当什么兵了？
1: 别乱讲话，没点到名的等着，点到名的出来打枪。
2: 龙局长，您觉得咋样？
3: 不错，单发、点射、连发都不错。
2: 那您就留下我呗。
4: 首长，首长，让俺试试行吗？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刘葫芦。哈
1: 哈，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严肃点。哎，
6: 刘葫芦，我这里面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啊？
1: 报了名再说吧。下一个，马路到，狐狸站。
4: 那现在报名还不行吗？
7: 你看你跟个小鸡子似的，还报名编队啊？啊，后面扫兴，这让爆破王到时候把你蹦天上去了。
4: 我就打两枪，行就行，不行就走。
8: 保罗同志，你就让他试试吧。你先等一等，
7: 等就等。
4: 首长，借俺两把手枪呗。
1: 你这叫什么兵啊？啊，比武怎么不自己带枪啊？
4: 我是有事路过徐东村，看这儿挺热闹的，就过来看看。进来才知道是比武招人，俺就想试试。
7: 原来是看热闹的。要俺说，你还是走远点啊，别到时候比武走了活啊，你小子可就没热闹看了啊。
4: 关你什么事
7: 儿啊？关我什么事啊？
8: 哎，都别吵了。子弹是满膛的，打就是了。
4: 谢谢首长。

0: 谢谢首长，我试完了。你这叫什么事啊？朝天上空放2000，这就完事儿了？
1: 要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0: 啊，你等等，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油葫芦。你才油葫芦，你全家都油葫芦。我叫刘。葫芦，刘葫芦同志啊。
1: 刚才你打了2枪啊，天上呢掉下2只鸽子，说你打中的也好，说你是蒙上的也不为过呀。我可没蒙人。
2: 哎，可是你连瞄都没瞄，让人难以信服。不用瞄，用耳朵听就行了。
0: 哎，你说你瘦，你还真把自己当成猴了啊？俺就不信。
1: 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干嘛欺负人啊？
0: 是是是，欺负你了，这样啊？啊！
2: 哎哎哎！
0: 马洛，你少多嘴。刘葫芦，你要是真有绝活，再给大家拿出来亮一亮，看一看。
3: 可我已经试完了。
4: 我们是希望能够看到你还有别的设计方法。
1: 那就试普通的打靶吧。
3: 行。

0: 刘葫芦，表现不错，啊，不但答得准，而且出钱快，你留下吧。
1: 现在不行，我还有事儿没办呢。
0: 你是哪个单位的呀？
1: 455团3连的。
0: 好，
1: 谢谢首长。
2: 下一个，俺在这儿。首长，你看，看这个。
3: 哎，笑什么笑？这是俺研究的尿液触发雷，不往里尿尿没事，只要往里一尿，10秒钟，绝对炸飞柜子里。

0: 哎，好家伙，真厉害，太棒了！
1: 主任，嘿，一个，哎，马老同志，行了行了。哎，
2: 不，首长，还有好多种令呢，天天累，三天累。
1: 是，我们都知道，这些呢都留给鬼子还有汉奸他们玩啊。
3: 这么说，俺通过了。
0: 哦，
1: 你只能算是入围，可以参加第二轮复赛。
0: 等性，
1: 俺等通知。
0: 好，
1: 下一个。
0: 焦冬春，
4: 到，
0: 出列，
4: 是。
1: 焦冬春，
4: 是。
1: 参加比武，怎么不带武器啊？
4: 包首长，我知道您说的武器肯定是枪，可是我对付鬼子的绝招，而是飞镖、短刀、冷兵器。
1: 嗯，光说不练可不行，啊，看见没有，那几个靶子，你就把它当成是鬼子和汉奸。亮亮你的绝活。

0: 接空。
1: 局长，这用得上啊。
0: 哎，那首长，我参加吧。
2: 不，你先回部队待命。
0: 怎么，不要啊？
3: 回去等通知，参加复试。
0: 啥？还要再试啊？
1: 加入便衣队，不光是武艺要好，还要考你的品性。你回去等通知吧。
0: 那合着我这耍了半天，我成了走江湖卖艺的了。
2: 焦东春同志，注意情绪。如令，
4: 是。
2: 下一个，杜克勤
4: 到，
2: 出令。
5: 下去。
3: 杜克勤，来，你先过来一下。
4: 师长，
3: 看样子有点童子功啊。
4: 五岁跟父亲学了童子功。
3: 不，不光是童子功。你好像也有点少林功底嘛，啊？
4: 不瞒首长，十岁在嵩山少林寺出家当和尚，37年入五环俗。罗局长看出来了。
3: 我虽然没有出家当和尚，但是多少看出来一点。
4: 那就让首长见笑了。
3: 啊不，杜克勤啊，参加便衣队，啊，光有花拳绣腿可不行。既然你是少林寺弟子，我希望不要给少林寺丢人，啊？
4: 请首长放心。
2: 站住！不要开枪！

0: 司令，待つ。どうぞよろしく。
1: 报告首长，奉军区首长张司令之命，司令部秘书汪小阳前来应考，请首长指示。
2: 原来你是汪小阳啊。
1: 是。首长，我知道您认为我是学生兵，吃不了苦，也没有作战经验，更没有便衣队队员所具备的身怀绝技。但是我个人认为，在战场上除了动刀动枪之外，更需要的还是智慧。
3: 嗯，王小阳说得不错啊，但是你今天这身装扮出入抗日根据地，你不知道有危险吗？
1: 首长，如果在途中我遇到鬼子或者伪军的话，那我这身装备不是正好派上了用场吗？
3: 哦，说你留过学，原来是从日本回来的啊。
1: 是。
3: 中华，能够熟练的使用日语会给我们的工作很大的方便啊。
4: 是。
3: 这样吧，小杨，参加下一轮复试。
1: 谢谢首长。
5: 哎哎，首长，首长，我还没出招呢。
3: 哎呀，你就等下一回吧。
5: 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一巴掌把鬼子给拍死了。下回我不来了。
6: 站住！这叫什么兵啊？不得了了吗？
7: 入列。
8: 哎呀，关头
6: 啊，
8: 不是我说你啊。到了新单位，弄得利索一点啊！看你这胡子，显得比我还老。
6: 放心吧，大哥。哎，我也听你一句话啊！
8: 啊，
6: 你现在的位置可是代理营长，这一打仗呀，就冲到最前线。你现在可是指挥员了啊！
8: 好。哎呀，你别说，你这么一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哎，到了新单位啊，别忘了经常回来，到侦察营。回来看看弟兄们。
6: 放心吧，大哥。
8: 好，
6: 好，
8: 保重啊！
6: 哎，再见，大哥。
2: 学长，就先确认这几个人吧。思想素质考核，我想等官副大队长来了以后再说。
4: 嗯，也行。
2: 嗨，局长，还有件事，您看，我现在都是便衣大队的队长了，怎么护送的任务还派我去呢？再说。咱们队上现在组建还有很多事要忙呢。
4: 护送什么人呢？我也不清楚，反正很重要。这是董政委下的任务，爹你的命令，你就早去早回吧。
2: 那董政委有没有向您透露咱们队上的政委是谁啊？
4: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那没有下命令之前，一切都是传闻嘛。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啊，组织上配班子会考虑的。
2: 嗯。

0: 那我先去了。给我的。
1: 喜欢吗？
0: 当然喜欢。
1: 不是光让你喜欢的，是让你用的，明白吗？
0: 明白。以后啊，我就用这支钢笔给你写信。
1: 张岩。
0: 啊。
1: 以前我在上海，咱们两三个月才通一次信，现在离得近了，是不是？
0: 好，我向你保证，以后啊，每过一个月就给你写一封信。哎，你也一样。
2: 军区首长怎么突然把你从上海特工组调回来了？
1: 我也不太清楚，这不是先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回到军区我就知道了。
2: 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0: 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战利品，在淮北平原上，还是这种盒子炮实在，子弹多，射程远，以后你能用得着。
1: 嗯，谢谢你，壮爷，我一定用它英勇杀敌。
0: 对了，从这儿到军区路好走吗？有人护送吗？
1: 有，军区派人护送了，他们就在村口。别忘了给我写信。
2: 不好意思，让你们等了这么长时间。
3: 怎么又背了一把枪啊？来这就是为了这把枪啊？
1: 那倒也不是，战友送的。
3: 一个姑娘家，弄这么多枪干什么？
1: 防身用啊。
3: 我来这的任务就是为了保护你的。我先告诉你，一会儿在路上的时候，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大队长，这个女同志什么来路？
1: 进来，爷，进。
2: 报告。
3: 哎，进来。哎呦，哎，
4: 来来来，坐。
5: 局长，
3: 哎，
5: 便衣大队什么时候成立啊？
3: 啊，第一批队员3天后报到，便衣队就算正式成立。这个名单啊，今天都报到军区去。怎么了？
5: 何二刚有线索，有线索了。
3: 快说说，便衣队一成立，第一个干掉的就是他。
5: 据情报，
3: 嗯，
5: 日军苏北联队司令官藤野，明天准备在喜乐来饭庄请他吃饭。
3: 明天？哎呀，明天恐怕来不及。藤野请客，
5: 嗯，
3: 警卫措施一定会非常严密。
5: 但是，
3: 鱼倒是条大鱼啊，可是咱们手上没有这么大的鱼竿啊。
5: 哎呀，我倒是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3: 嗯，
5: 我是想借这个机会，先把何二刚的行踪、住所之类的情报告他手，然后等我们便衣队的人手凑齐喽，咔嚓。
3: 嗯，情况不明，胜败难料。
5: 嗯，
3: 就按你说的办。
5: 何二刚眼下可是藤野的红人。
3: 嗯，
5: 他手下有个副大队长叫肖德贵，还有一个小队长叫三八了。藤野请他们吃这顿饭，就是为了给他们打打气、鼓鼓劲，为了更好的替他卖命。
3: 藤野的红人，
5: 对，
3: 好啊，他的红人就是我黑名单上最黑的人。
6: 洪局长在吗？

0: 报局长，官掏钱了。
1: 报到。
2: 哈哈，哈哈，就等你了。
0: 等我？
2: 对，你来了，咱们就该开仗。

0: 前面就是伪军的封锁线了，喜子，利用前面的树林做掩护，到里面放几枪，吸引敌人注意。是。
1: 贺兰同志，一会儿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跟紧我，紧紧的跟着我一块冲过封锁线。听明白的话就说是。
2: 算是命令吗？
0: 是命令。
3: 是。
4: 站。
3: 快过来！站！站！站！
5: 在那边开枪！

0: 你这枪打得很准嘛！谢谢啊，你总算说了一句我爱听的话。你真以为你这枪打得很准啊？你已经违反了战场纪律，我让你不要开枪，你擅自开枪，我回去向上级反映你的情况。
1: 司令官阁下，车已准备好了，请您出发。哦，差点忘了，在什么地方？喜来乐饭庄。来，三哥。三哥。
2: 那个，哦，黄老板，感谢你的情报啊！
1: 得，那老弟就收着了，谢谢三哥。
2: 来，我敬你。

太君，这是最好的饭庄。太君请。太君，给太君上那个酒啊，好酒好菜啊。

0: 闻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0: 这是什么酒？
2: 小烧。
0: 啊，小烧。来一口。

0: 干杯！来，好酒，好酒啊！何大队长，哎，我们也要小烧。好，听见没有？太君要小烧。二位，打扰了。祝二位胃口好，好胃口。快上菜！太阳，要不是执行任务。
1: 王俊，再给我上一个小烧和一碟花生米，把这些换掉。
2: 太君吃点这个，先给太君嘛，太君。各位啊，今天是藤野司令官请咱们喝酒，那是咱祖上积德呀，才能有这样的荣耀。
0: 我何二刚发誓，这辈子效忠太君，只做大日本的事儿。我建议各位鞠躬敬酒，表达对藤野司令官的敬意。
3: 敬酒。
0: 我这次督战庆乡，何大队长、小副队长还有飞车队。
2: 非常的大，我走之后，庆乡不能停，打击共产党抗日活动还要加强。请太君放心，我飞车队就是您手中的一把利剑，随时刺杀共党的抗日分子。报告太君，我有一个秘密情报，严复村有个农民抗日协会，最近将秘密集会，10天之内。
4: 我飞车队将学习严副村。嗯，很好。哎，预祝成功。太君，太君，太君。各位喝酒。哎，喝酒！哎呦，喝酒！我跟你说，一瓶酒下肚。
5: 人个强子，两瓶酒下肚，强子人都走，三瓶酒下肚，人在墙上。好，
6: 走走走走走，
5: 哎，嘿，现在你们说是人走还是强子？哎，人都走，哎呀，这，强子，快服了。
6: 这两斤，全都喝好了，都喝好了，
5: 没喝好呢。

0: 这次护送贺兰还顺利吗？顺利，顺利的不知道是他护送我还是我护送他。阴阳怪气，你一天不发牢骚吃不下饭呢。不是局长，咱们便衣大队已经要成立了，有好多事情要忙，往后你就别再派这种任务让我去，尤其是护送。像贺兰同志那种人，无组织无纪律。
1: 局长，
2: 局长，
3: 哎，春华，你来了，
0: 好，太好了，
3: 啊。
1: 往后咱们又可以在一个锅里面抡把勺了。没错，局长啊，参加便衣队第一批复选的人员已经在会议室等着，请你指示。
4: 哎，你来的正好啊！今天啊，一起跟我们去当考官。
1: 我？
4: 啊，对呀，今天不是比武之交流，咱们一起去会会他们。
1: 是，
0: 走，
3: 去。

0: 坐下。
1: 坐下。
2: 同志们，你们都是我们从各个部队里挑出来的第一批便衣队队员。虽然当中你们有许多人参加过各种不同的战斗，但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便衣队队员，必须要经过最后一次考核。
3: 啊？还考呢？
4: 对，俺们都是一朝一夕拼出来的，还考什么？
3: 就是。
5: 考思想，考作风，考军事技术。每一个便衣队员身上都要具备在敌后孤身作战、完成艰巨任务的心理素质。
1: 下面，我点到名的同志站起来回答问题。小冬春，
6: 有。
5: 你说说，你的外号叫什么呀？
6: 叫猴子。
3: 局长，我有大号，您叫外号干嘛呀？
5: 我再送你个绰号吧，叫飞镖客，怎么样？
3: 哎，这好这好，谢处长，
1: 坐下。
3: 完了，
1: 完了，坐下。刘葫芦，
7: 到。
8: 我外号就叫闷葫芦，
5: 倒是名副其实。哎呀，不过我觉得你还应该有一个好听的绰号嘛，就叫你，神枪手，好不好？
7: 谢谢首长。
1: 坐下。杜克勤，
9: 到。我可没外号啊。
10: 报告，俺知道他叫什么，他叫杜和尚。你们看，
9: 我自从参加八路那天起，我就还俗了，不许再叫外号。
5: 哎，叫外号没有什么不好，大家在一起显得更亲切一些嘛。
9: 那您再给我取个绰号吧。
5: 我看就叫你气功师吧。我看你的气功功底不错啊，又是少林寺弟子，怎么样？
9: 谢师长，
1: 坐下。下一个，马路。
10: 干什么呀？谁叫俺外号跟谁借？
9: 马驴，
10: 你叫谁的？
9: 你急啥呀？叫你外号又掉不了两块疙瘩肉。
10: 不是，马驴子是俺爹娘叫的，你们凭什么叫啊？
9: 你这脾气暴躁又爱放炮，这不叫你马驴子叫啥？
10: 行，
9: 叫你驴打滚啊？
10: 行，局长，你看这是开会吗？动不动就拿人外号开涮。
2: 马老同志，现在就是在测试你的心理素质。你要知道，成为一个合格的便衣队队员，要能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受别人不能受的气，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
9: 那您的意思是让我们忍气吞声？
5: 对啊，作为便衣队员，有的时候就得忍气吞声，受得了委屈，吃得了憋屈。
2: 杜科长，你要是受不了的话，你可以走啊。
10: 俺不走。
5: 不走，那就坐下吧。
10: 俺也不坐。
5: 为什么呀？
4: 局长，你还没给俺起个绰号什么的嘞。
5: 好，我想想啊。就叫你爆破王，好不好？
4: 爆破王？
10: 行，谢谢首长，
1: 坐下。
5: 下一个是谁啊？
1: 下王小阳，
6: 到。
8: 首长，这要说到外号呢，那我的外号可就多了去了，叫什么的都有。
5: 你倒是满不在乎啊。
8: 这其实啊，这外号无非就是别人对自己的称呼而已。那说好听的可以叫做雅号，说句不好听的，那随他叫吧。
5: 那你都说说，叫过什么呀？
8: 书呆子、小诸葛、酸秀才、小白脸。
5: 不少，但总的来说都算贴切。我想给你起一个更好听的雅号， 智多星怎么样？
8: 智多星，这个名字行。首长，我可有言在先啊！啊，那将来如果我要是鬼点出多了，您可不能烦我。而且我还得说一点，我这个人特别爱出馊点子。
1: 下一个。
5: 在什么地方？
0: 李继站。
5: 今天晚上行动，有没有把握？
2: 有。
5: 同志们，今天的复乡考核告一段落，下面就由关参谋长宣布新的考核内容。
1: 是。命令。根据武怀章科长提供的情报，大汉奸敌非洲队队长为保安队大队长何尔刚、苍生李继正，我大队连夜出击，潜伏李继正，临人时分处决何尔刚。
5: 同志们，情况紧急，也是机会难得，我们就把这次战斗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
11: 坚决反对！

0: 冯局长，内线报告，何二刚现在就在李集镇。情报刚刚，可靠。
1: 好，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便衣队自组建以来执行的第一次任务，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战斗。这是我们便衣队到处叫进前锋的时候到了，我要求同志们一切尽量听指挥，不许闹个人英雄主义。第一组有叫猴子、马驴子、智多星、抱抱王、沈教授、青龙师组长，由陈大队长带领执行捕杀任务。剩下的同志组成第二组，由关参谋长带领执行掩护任务。

0: 早知道有这么多铁丝网，俺就把大钱都带过来了。
1: 那天我过的时候还没有呢，敌人夹枪来警戒了。
2: 但是，咱们不能这么干耗着，
1: 要不然让杜和尚用枪把他给弄断。
0: 和尚，把他弄开。
3: 没问题。

0: 压着我，我咋联系呀？废话，你站着还不暴露目标，敌人一算子弹打过来，你是一个骗子，就下弹弓斧。
1: 我刚才已经计算过了，这个探照灯每30秒就照过来一次，如果一度合上，再20秒之内把它弄断的话，那你那就是废弓。现在最关键的是怎么把这个探照灯给打掉了。
0: 不相信我的实力，不相信我的功夫，闭嘴吧！我来。哎，谁让你开枪的？如果你现在开枪，马上就会引起敌人注意。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2: 探长，要不然让猴子试试。
0: 猴子，
2: 到，
0: 你摸过去。

0: 用你的暗器把那个探照灯给我弄灭。
1: 看我的。
2: 探长，干脆我把那摇灯的鬼子一块干了得了。
0: 谁让你干掉鬼子？你的任务就是把灯弄灭，让和尚有足够的时间把铁丝网弄断。快去。
2: 哎，

0: 灯怎么灭了？你们俩赶紧去看看。
1: 孩儿呢？我这一天的灯灭掉只是暂时的，得抓紧时间。
2: 皇上，快！
3: 哎，这匆匆的包子一笼。
4: 哎，得嘞。哎，太君，您的包子熟了，慢吃，慢吃啊。
1: 嗯。我说你搞清楚好不好？
2: 我是官儿，你是兵，
1: 这有什么好吃？光知道自己享受吧。我提醒你，千万别忘了化妆侦查的原则。
2: 这是陈大队长犒劳我的，没你的份儿。
1: 谁稀罕吃你破包子？我是想告诉你，咱俩如果把戏演砸了，这责任肯定是你的。
5: 哼，到时候考试不及格，
1: 你第一个出去。
6: 都设好了。
7: 是啊，
6: 老板，
2: 干活。

0: 就在对门的院子里。
1: 猴子还在院子里呢，
2: 哎，顾不了那么多了，赶快行动。
3: 大哥，到家了。
4: 娘，到了。真香。
3: 哎，
4: 帮我办点事。
5: 卖茶叶袋喽，又香又嫩的茶叶袋。
4: 娘，东西还在老地方。帮哥拿着了啊！
3: 哎，好，
4: 快点！
3: 好嘞。
4: 那么有用，快点！
6: 大队长，电压组已经跟上，已经埋伏好，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2: 先等等，情况现在有变化。

0: 茶叶蛋喽，又香又嫩的茶叶蛋。
1: 那才出来啊！
2: 大哥，东西拿来了。
3: 嗯，
2: 咱们回炮楼。
3: 嗯，
2: 来来来来，
4: 情况怎么样？啊，局长，安迪一方案再加来干掉他，显然不可能了。
5: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绘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

用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逢农历十月，丹卡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谷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0: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羌。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清雍正年间，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朝廷在此修筑城墙，驻军布防。丹噶尔镇发展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小吃，香飘四方。
2: 这里面当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最主要就是手抓肉吧。那很多的话，什么馓子啊，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就在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当时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那都是有土堆，土堆后面是牛堆。高明就是商人都在这里面，从东面到西面，
1: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边，
2: 都在这里面，因为这面能做成大买卖。
0: 历史上，丹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都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3: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还。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自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那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0: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嘎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3: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是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0: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3: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1: 比如说
3: 比如说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行了。
0: 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

0: 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普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字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1: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噶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0: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2: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0: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过去
3: 是他们的字号叫做中信昌。这叫做中院，
2: 一共有几个？
3: 那个是前院，三院的。
0: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西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3: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0: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西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3: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里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就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0: 冒着生命危险，魏西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4年的时间，魏西元从不敢离开丹噶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了

0: 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熙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熙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1: 啊，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啊，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0: 魏熙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中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噶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2: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噶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并以不成功便成人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0: 19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8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噶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1: 我感到非常这个运由之喜，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火焰界走了。
0: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结生冰，气不能出。
1: 这个淘宝古道淘出是 OK 的，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以后，道路山洪爆发，地质变化非常难走，可是不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它就是某种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0: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 朱秀也以自

0: 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继编成《西藏60年大事记》《西藏记行》《拉萨风闻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嘎尔古镇古朴而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行走在丹嘎尔的老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0: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牌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下千盏的牌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牌灯技艺，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父学艺时的第一课。
2: 艺术家是先有求人，是就有了对人有诚实，人学不好，你教人根本就不可能学好。
0: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父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父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牌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2: 肯定再不做，也不挣不挣挂呗，再也不做，咱们在我柜上啊，等就是，丢给孩，丢给这方面，一这方没着我多，这一做着一毛钱难，
1: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2: 虽然没做配灯啊，丢给这方面上没钱子啊。
0: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嘎尔的牌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件事，守好一句承诺，终将获得美好的回报。如今丹嘎尔的牌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牌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牌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嘎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1: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

0: 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誓。
1: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噶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十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来到一家批发店时，却因为价钱太贵，犹豫了很久，也没下定决心拿货。就在他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商家告诉了他一个办法，让他在秤上面做点手脚。
2: 算了一下，那个小村民呢，压成了10斤的话，是我给他7斤锅底嘛，是8斤呢，就是这么个意思，都赚了一点钱呢。
1: 当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年轻的李全吉不免有些心动，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批月饼，拉到市场后按照商家教他的办法售卖，果然生意不错，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赚了上100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得上他半个多月的收入。然而到了晚上，他带着这些钱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2: 我回去以后想来想去，这样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称说称不够来找我啊，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个咋行呢？人家一团是十团百，就知道这在你那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1: 从小在丹噶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2: 这也有踏踏实实的给走出来，哎，尤其诚信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重要其实老实，这一点人家就看到你这个人老实，哎，你做生意啊比较合适一点，哎，人也不实在了，人家也不相信我们了，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的。
1: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0: 冬日的暖阳下，一座座廊桥就是小镇天然的客厅，馥轩谈天，推拉弹唱，人们安享着岁月的闲适与欢喜。这里是福建省漳平市的双阳镇，因为地势险峭，水系众多，从明代开始，双阳镇上便相继修建了太平、青云、灯营、化龙四座廊桥，既可供人通行，也能纳凉休闲。数百年光阴更替，每座桥都多次遭洪水冲毁，又被乡民热心捐资按原貌修复。古老的廊桥在为人们遮挡烈日风雨的同时，也默默见证着这座闽西小镇里的世道人心。
1: 双阳镇是原来宁阳县城的所在地，至今呢，镇上的老人还是习惯性的把双阳称为宁阳。从明代建县

到1956年撤县，宁阳县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存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如今呢，虽然宁阳县改成了双阳镇，但是过去那些守望相助的故事

0: 地处四县交界，官府管辖不力，导致盗匪横行，兵祸不断。明嘉靖年间，当地闵生、曹文业、曹明凤兄弟看到乡亲们生活动荡不安，心中十分不忍，于是联名向官府呈交了一篇建县八议，提议新建县制，以确保一方平安。
1: 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政事的，曹氏兄弟呢是冒着被革除闵生资格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向朝廷建议。
2: 建议立议。
0: 曹家兄弟见识不凡，他们认为建了新县，有了城郭，就可以聚众防守，让百姓安居乐业，设立学校，推广教育，就可以让人们读书明理，民风向善，同时还可以通商贾，聚货财，让家家户户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详实具体的建县八议立刻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明隆庆元年，一个城墙周长只有1.6公里的新县出现在闽西大地上，人们为它取名宁阳，寓意平静安宁。然而朝廷的法度不容违背，提出建县八议的曹家兄弟因为妄议政事，被官府革除了闵生身份，只能回到家中靠种田维持生计。为百姓谋了太平，曹家兄弟无怨无悔，可是小镇里的人们却始终觉得愧对了恩人。宁阳建县后的第16年，漳州府府衙门口聚集了16位联名请愿的读书人，他们要为曹家兄弟鸣不平。
1: 过了16年了，宁阳县的读书人呢，联名向当时管辖宁阳县的漳州府啊请愿，要求恢复曹氏兄弟的闵生身份。
0: 宁阳人从未忘记过为家乡父老仗义执言的曹家兄弟。前有16位文士冒死鸣不平，后有全镇百姓不断上书喊冤，这样的请愿活动持续了5年之久。忌惮民意的官府最终恢复了曹家兄弟闵生资格，同时赐以官带，以示褒奖。
1: 曹氏兄弟当时
0: 宁阳建县有闵生死谏，有文士请愿，有百姓上书，可谓众志成城。这个传奇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族谱乃至县志，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民间传统也由此在古镇中蔚然成风。历史上这里安定和谐的生活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来此繁衍生息。今天双阳不过1.2万人口，却有着130多个姓氏。这些原本语言不通、习惯各异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3: 包括客家人，包括闽南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从中原地区迁下来的。他们迁来的时候，应该说生存条件都是比较恶劣的，只能够互相团结、抱团取暖，所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得以发展的条件。
0: 共享生存资源是古镇和谐生活的秘密所在。位于小镇中心的青龙井就曾见证过一段互通有无的历史。当年青龙井原本是陈姓人家的私井，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相传宁阳治县后的第5年，从夏到冬滴雨未落，河水枯竭，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眼取水，山路一走就是10几里，崎岖难行。
4: 有一天呢，陈家那个公子外出回来，靠他镇上的姓曹的两个老人到外面挑了一个泉水回来，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把水给洒了一个地。当时陈家公子就想啊， 是不是

0: 这个谷井烂出来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1: 在古代中国，水井向来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地的命脉，常有为争夺水井而发生的纷争祸乱，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让出水井。
0: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族会，陈家族长二话没说，我们理当把这口古井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唇亡齿寒，休戚与共，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一大早，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公井，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说来神奇，此后数百年，青龙井无论是旱涝，始终清波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双阳人。直到现在，虽然自来水取代了水井，人们又出于安全考虑，重新为古井砌上了一道围墙，但当年的故事依旧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代相传。
2: 一口供应的井水让双阳呢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风度和气度，而走出双阳的人呢也把古镇上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情怀带出了大山，带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1: 带着家乡文化远行，双阳人无论走到何地都让人敬重，即使是祖辈们在数百年前结下的情谊也能延续至今。2017年底，古镇迎来了一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叫郑自海，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养子所遗后人。明朝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在那段持续28年穿越惊涛骇浪的艰难旅途中，从双阳走出的王景洪始终陪伴在郑和左右。群山阻隔的许家山是王景洪的出生地，即使在今天，从古镇坐车前往，也要在崎岖山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600多年前，王景洪在这里长大，目睹了家乡父老在这片荒山僻壤中艰难谋生，依靠着相互扶持才得以建成家园。那时的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众人一心齐力断金的力量。公元1405年，郑和王景洪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展开了一段伟大的航程。200多艘大船，27000多名出行人员，在茫茫大海之上坚定航行。巨浪狂风、恶劣气候、致命瘟疫以及凶狠海盗时时威胁着船队的安全。
3: 只有在大海上航行呢，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这4个字。各种困难呢是不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两个能配合得这么好，如果没有王景洪，可能也没有七下西洋。
1: 在这支船队里，王景洪担任副使，负责航海事务，是郑和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他把家乡守望互助的文化注入到七下西洋的风雨航程中。在第七次出使西洋时，郑和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谷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航行的重任托付给了王景洪。
4: 最后重担就落在了王景洪一个人的身上，他通过4个月时间把整个船队安全地带回了祖国。到了晚年之后，他还整理了郑和的航海资料。

0: 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1: 王景宏的功绩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明宣宗还特别赐诗称其惜时将命而最终。当时内臣中能获皇帝赐诗者十分罕见。王景宏的忠勇之名正是来自于他不惧风浪紧紧相随的情谊，临危受命毫不退缩的担当。晚年的王景宏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城》一书，此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他的家乡福建沿海地区依然建有二宝庙，庙里同时供奉着郑和与王景宏这两位大航海家。跨越了600多年的时光，那段风雨同舟的情谊与担当化作了一种精神信仰，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今天的双阳古镇在岁月的雕琢下古朴而内敛，厚重悠长的韵味宛如一杯浓茶般醇厚。作为张平水仙茶的发源地，双阳人自古爱茶，更喜品茶斗茶，人们在馥郁茶香中讲古论今，也在草木山水之间品味做人道理。
2: 在双阳，廊桥、孔庙、公园，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前呢，都有这样的牌匾或者石碑，上面刻着捐建者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名字是密密麻麻，捐款金额呢，从最初的3元5元，到现在的100元、1000元、1万元。一路走来呢，古镇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然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1: 300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来到双阳，他在赞赏秀美风光之余，也观察到此地溪水悬溜迅急。在双阳历史上，山洪湍急肆虐，廊桥屡被冲毁，又屡次重建，每次都是靠着双阳人自己筹集资金，同心协力完成的。在青云桥旁树立着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功德碑，古镇居民黄文华每次路过这块石碑，崇敬之心都会油然而生，因为那里铭刻着祖上的荣光。
3: 介绍了这个情况，有40人，每位各出洋银25元。很高兴呢，在这块碑啊，也看到了我的祖先的名字，黄和义。
1: 数百年来，古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参与捐资建桥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石碑或牌匾上，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褒奖。每个家族都会为榜上有名而深感荣耀，一代代接续下来，便在古镇中形成了一种热心公益的良好风气，相传至今。2012年，已经服务古镇一个多世纪之久的青云桥面临着垮塌的危险，双阳人决定对它进行整修。得知消息后，黄文华的父亲黄德成立刻把8个儿女都从各地叫了回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4: 都有做了一些
3: 跟我们商量，按我们各个家庭各个人的能力，为这个项目捐一些钱，出一些力。每次这种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踊跃，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来做这件事。
1: 在黄家人眼里，古镇就是一个大家庭，镇里有了事就要当成自家的事来办。这次家庭会议之后，黄家人为重修青云桥捐出了5万多元。天又不测风云，一年之后，当家人黄德成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黄家儿女收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16万元， 在讨论应该如何使用这笔赔偿款时，黄家儿女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3: 当时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交流，就我父亲一生除了对我们家庭的照顾热爱以外，还热心做了这么多的公益事业。从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一下我父亲。所以说呢，我们兄弟跟我妈妈坐下来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把16万多的赔偿款绝大部分都捐出去。
1: 对于黄家的孩子们来说，把父亲的赔偿款用于公益事业，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古镇里的每一块功德碑上，就是对他此生最好的纪念。在双阳古镇，像黄家一样热心公益的家庭还有很多。1999年，双阳决定重建文庙。这座宁阳建县时修建的古建筑，延续着古镇多年以来的文脉与风气，但在当时却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不堪。
5: 我们要如果说，失掉的话，太可惜了。大家都在议论怎么来建制。
2: 当时民间捐款捐了多少钱？
5: 我们双阳镇只有12000人口左右，参捐的人数就在995户。
1: 自古以来，文庙都是重要的精神地标。为了重建文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有的人家捐出多年来全部积蓄，有的人家拿出珍藏的老木料，有的人家出动人力搬瓦运砖，不辞劳苦，更有镇上的老人们来回奔波的良苦用心。2014年，按照原貌重建的文庙重新出现在双阳小学中心。每天清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文庙肃穆的大殿，久久回荡在古镇的上空。
2: 在双阳人说的闽南方言中呢，有一句谚语：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靠着一样心呢，古镇人建起了美丽和睦的家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呢，众人一样心，又撑起了一方平安的天空。
1: 2016年4月22日，双阳古镇旁的韩口水库发生山体滑坡，近万立方山体瞬间把山脚下正在施工的人员整体掩埋。居住在附近的古镇人第一时间聚集到了事故现场，共同商讨施救方案。
6: 救人帮手还没到，这个山的地势很险要，大家都不敢轻举乱动。那看到这个场面的话，肯定是要重型机械。那我就与在场的百姓们一起分头去联系所有可以联系到的铲车跟钩机。
1: 危急时刻，古镇人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半个多小时后，当专业救援队伍抵达时，他们为眼前的一幕震撼不已。8台自发赶来的挖掘机已经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待着救援队的统一指挥。当第一个伤员救出来时，已是深夜，下着小雨，山体塌方无路可走，伤员必须顺着河道人力抬出。由于河道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在黑暗中走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陆陆续续有了光亮。
6: 大概就是有10来米就有一个群众站着，有的有手电筒，有的是拿手机电筒来照这些救援队员，把伤者扛了出去嘛。
1: 雨夜里，那一盏盏微弱的光芒汇成了一条温暖的光明之路，驱散了黑暗和寒冷。这一夜，整个古镇无眠，救援也从未间断。
2: 参加这个救援队伍里的，除了有专业队伍、专业人员，就是自发的老百姓参加，能有多少人？
6: 有几百号人。山比较陡峭，正面上不去啊， 大家是帮忙带路从后山绕过来的，但是大家的心理想法总是说为把这个争取这个救援抢一点时间回来。
1: 救援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周，古镇上所有的人都为救援奔忙着，他们自发为救援队做向导，帮忙烧水煮饭，陪伴伤员家属。在街上的小商铺里，只要是救援需要的物品，都可以不付款，先拿走先用。
7: 救人要紧，没空去想钱的问题。我说，
6: 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方有难，大家会众人来支持，再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会渡过难关。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古镇绝非空话，而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而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却成为古镇人永远的支撑。他们知道，凡事无需害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而自己也是别人的依托。
2: 岁岁年年，风里雨里，古镇就像是一艘大船，驶过了万里晴空，也驶过了巨浪狂风。正是凭借着风雨中的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古镇人把寻常的一个个日夜垒成了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1: 为了鼓励民风向善，双阳人创立了一家特殊的银行。人们往这个银行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帮助他人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人们从这个银行里支取的同样不是金钱，而是大家的赞誉和美名。这家银行叫功德银行，年过七旬的苏子东老人是功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两年前，为了让古镇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苏子东提议收集古镇的好人好事，像货币一样存储起来。
8: 现在先调到河里去，对待完征集完这笔，看到救起来，我们认为他是将义勇为，你跟他寄五个币。
1: 短短两年时间，苏子东记录了满满两大本，银行发出的功德币也越来越多。每到年底，功德币存量多的人就会被写上红榜，累计最多的前十名则被刻进石碑，立于镇上最醒目的位置。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功德银行里的财富越来越多。与金钱的多寡相比，有没有一颗成就功德的心，才是他们衡量他人与自己是否体面的标准。
5: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不仅仅是双阳人的精神，它也是福建人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整个民族的富强。
1: 又是一年春来早，古镇上舞起了热闹的炮仗龙。在古代，人们用炮仗龙的方式趋吉避邪，祈福来年。其实，对于古镇人来说，生活早已教给了他们最好的方法。所谓趋吉，不过就是日行一善；所谓避邪，就是心中不存恶念。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双阳人一路携手前行，祸福与共。如今的欢腾与祥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是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面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
2: 哎，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的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
3: 啊。对，嗯，老师好。
0: 对啊，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好，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2: 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2: 哎，
0: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5: 我欲乘风归去。
0: 高处不胜寒，
5: 高处不胜寒，
0: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 不是弄清
5: 弄清音，
0: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2: 哪位同学还要啊？
5: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啊，正是不是正
5: 是？正是河豚。
0: 后鼻音正正正是。
5: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芦蒿满地吧。
3: 芦蒿
0: 。芦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好，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个
2: 芦蒿满地芦芽短，
0: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2: 嗯，
0: 大家集体来一遍，
2: 来。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4: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2: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5: 我知道，
2: 你说。
5: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2: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0: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2: 对，
0: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4: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0: 读书正业，
3: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4: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2: 这片竹林，取的是听风波的意象。
3: 卧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官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2: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0: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

0: 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序立，送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嗯，
1: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呢，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所以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 清楚了吧？哎，你再来一遍。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0: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4: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0: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1: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0: 哎，
1: 对对对，
0: 嗯。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5: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
1: 嗯，
5: 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1: 对，
5: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1: 非常好。
0: 哎，
1: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
0: 嗯，
1: 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0: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6: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1: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
0: 嗯、
1: 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0: 好，下一位同学。
7: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
1: 嗯、
7: 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
1: 嗯、
7: 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0: 哇，
7: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1: 嗯，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在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 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0: 嗯，好，下一位同学。
3: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1: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呢，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0: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2: 题西林壁，诵。
1: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0: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2: 好。
1: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5: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

0: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

老祖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的，跟他们一起去了吗？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啊，那个烟油和路他们烟脖子手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3: 哎，嘿，汪汪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2: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再来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2: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其实防化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甲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往后一会儿这个除掉。
4: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

0: 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靠乱法，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白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搬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这二哥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2个项目桶是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肖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
4: 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3: 在摘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3: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这比较甜。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3: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3: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了，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7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7种民族3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 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
4: 听了
3: 做
4: 销的，
3: 这个它发的挺快的，它有热
4: 度。哦，
3: 哎，
4: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嗯，这个你得过滤一下，或者测量一下杯中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辛苦了，
3: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6: 的，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7: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 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溪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的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5: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6: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形式上。
7: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红
4: 色，你应该知道吗？在往那个示范绿色这条桥了吗？知道。然后就是把那个景色一条一条的，这个整个都挺大。
5: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4: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5: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8: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

0: 这个那个海绵箱子。
1: 嗯，对，我
2: 回来哈嘛。
3: 好。
4: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这个画架吗？
5: 嗯，
6: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7: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2: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8: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瓷放这边还是可以，
2: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8: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瓷这个梯部就不动它了，
2: 好，
8: 还是放这边，
2: 好，
8: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9: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6: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0: 25。
11: 到一个屋檐的水，
12: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10: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12: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10: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12: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10: 这样子。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1: 搭过去。
13: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7: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式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4: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

0: 说以后院子有他的这个功劳吧，
1: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2: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3: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4: 这个葱好，嚼了的，葱好。二是还是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3: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是
2: 没几块了嘛，再一个两个钟头也可以。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了，
5: 还有牛奶，我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6: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7: 那边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8: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7: 因为他要改造。
9: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7: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8: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7: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9: 可以到他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7: 哇，
9: 他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7: 然后你有秋千，他 在秋天呢、啊，
4: 在秋天
10: 吧。
11: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12: 专门像绿道那种的。
7: 对对对对，
12: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7: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3: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14: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

0: 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泽南。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2: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3: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4: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辅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是以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板。

0: 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有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有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在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
1: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书

0: 入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六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三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1: 这个人口就是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2: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3: 用农历。
2: 根据你如果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1: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仅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宗谱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在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的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穷里去了，那穷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他要做个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管弦声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只要有人在场，有人在听，穿越千年的悲喜就永远鲜活。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庄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迪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好，慢一点。好在我冰得来的，完了呀！
2: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陆续、陆续、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1: 我就像目的就是太阳好比晒在那时候。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3: 宜城最新的茶。

0: 琴是弹给我们自己听的，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的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了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

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晓，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别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鹏，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瞅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人儿。
4: 土生土长的
1: 人儿。小慧小评价评价
4: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这雪不得达到50多公分？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得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2: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尔河道里面
4: 环一圈，
2: 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5: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呢？
6: 南方的。
5: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咸菜他们不吃。
7: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5: 你就是外头棒子上那个字啊？
7: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
5: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好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5: 我买了一本，我看着逻辑非常混乱，我看不了。
4: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5: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了。
6: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5: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0: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史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8: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4-5次了，你看我手机
9: 就今年冬天啊。
8: 对呀，就从今年上冷淡在为止都已经出了4-5次了。我给你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啊。
10: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9: 好看，
8: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9: 好壮观。
8: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完了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9: 好，
8: 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儿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9: 好。
11: 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另外，您的行李。
12: 接东西。
13: 哇，在里面好热。
12: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走吧。啊，
2: 走走走，
13: 我们到时候上车了。
12: 你不能在这儿吃点吗？外面走。
0: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母树林。
12: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5: 两个人都抱不了，
12: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哎呀，两个人可以。
5: 好起来了。
12: 这个鸡松茸是吧？你们喜欢吃。
0: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12: 纯绿色、纯天然的，
14: 这是煲汤喝的吧？
15: 广东人拿来煲汤。
12: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15: 这个黄芪好啊，
12: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16: 当地药材。
12: 对，当地药材。
17: 哎，广东人看到好多人啊，用这个煲
12: 汤，看嘛，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5: 这个部分东西都可以。
12: 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18: 这一片都是。
0: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9: 这是啥呀？
20: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9: 冻梨，
20: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
19: 嗯，
20: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19: 大隐藏款
20: 黄桃罐头。
19: 东北人对黄桃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0: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学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2: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21: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2: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21: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的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22: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2: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22: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21: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2: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22: 就是金山银山，
2: 冰天雪地
22: 也是金山银山，
2: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22: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对。
23: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12: 写完了是吧？
24: 这是刚写的吗？
12: 啊。
0: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25: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24: 看一下，
25: 来。
4: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1: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这能摆
4: 我？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算是你服了，说这我不
5: 坐了。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啊，
6: 稍微停顿一下。哦，
4: 别说服，给那俩。
5: 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让他俩过去坐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
6: 干嘛？
4: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喝鱼汤嘞。
7: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7: 得，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8: 哪儿了？
4: 再来点来。
8: 我都喝好几碗
4: 了，
8: 给你
4: 买一碗喝饱的。
8: 这还有。
9: 让你打的。
8: 赶紧啊！
4: 来一口呗。
10: 就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11: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些企业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跟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12: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这样
13: 真美啊，是不是？
12: 刚一路的哇哇哇，就各种
14: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12: 对啊，
14: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12: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14: 是，
12: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13: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
12: 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
13: 欢迎，热烈欢迎。
12: 或者是说跟那些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13: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呀行动。
15: 这段时间团长怎么样了？
16: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5: 收入也很可观吧？
16: 这我就不说了，
15: 眼里都放光，
16: 放光，放光。
3: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16: 铁锅炖吗？
3: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6: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15: 无论什么时候，对安全是第一保障，
16: 对
15: 平安啊就可以。
16: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车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15: 啊，七星山徒步
16: 啊，我可以露营，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15: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馆，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 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7: 哎，儿子。
9: 哎，妈。
7: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3: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7: 没反应，这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9: 嗯，
7: 买了
9: 啊，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7: 不当事
17: 儿。你咋心里就是好？我看，
9: 上回你说嘛，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住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17: 换新的嘛。我这事办得好，这就几个接头的事儿，给它抠下来。
9: 对，换个新的。
17: 这是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你要可把我急坏了。
18: 等待消息。
9: 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17: 嗯。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这是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磨叽你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3: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跨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你们想干
1: 嘛干嘛。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2: 好，
1: 三二一，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3: 今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4: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5: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6: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5: 没想，
6: 没想呢。
5: 嗯，
7: 有吃有喝，
5: 对，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6: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8: 对，
6: 嗯，刚来报道一个月，嗯，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5: 嗯，
6: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5: 对，
6: 去哪儿？
5: 对，
6: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5: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6: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5: 我也真实话情感，
6: 忽悠的贼真诚。
5: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6: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9: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
6: 嗯，
9: 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10: 这几个都是大兴，
5: 都是大兴安岭镇的，
6: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地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11: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12: 馅儿。

0: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和谐，真心的和谐。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2: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8: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1: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2: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1: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9: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0: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9: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1: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1: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有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1: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12: 上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1: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13: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1: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14: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15: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1: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16: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17: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1: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8: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吧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1: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19: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

0: 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
1: 嗯，
0: 啊，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的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2: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0: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2: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0: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的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
1: 嗯，
0: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
1: 哦，
0: 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2: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3: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4: 引体向上，
3: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3: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3: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2: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其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 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六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1: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1: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2: 坐坐坐。
0: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二加三加四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3: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4: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0: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5: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5: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5: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南城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5: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

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上集温旭老师分享他在北极探险时看到的冰川消融的画面和对北极熊的影响。
1: 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
0: 那么南极是什么样的？极地的消融会对整个地球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温旭老师的分享吧。
1: 我呢，当时就一个人完全靠走的，走了1500公里。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这种艰难险阻了。第一个其实就是心理上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全程只有一个人。然后南极还有一个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什么？极昼和极夜。极昼呢，就是在南极点这个位置有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天，那黑天就是极夜，白天就是极昼，在两极都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这是南极特别这个有意思的一个，南北极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当时我在南极走的时候，我就挑选了它的这个极昼，因为是白天嘛，我可以看到这些路，然后呢有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还更舒服一些，没这么冷。所以这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太阳不落没有黑天的环境下，然后所见全部都是白色，偶尔会有一些黑色的大石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颜色，没有任何气味，天天都是白色，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我一天大概要走差不多26、27公里，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时候呢，我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排解我的这些压力，就是画画。我不是一个会画画的人，但是呢，在那儿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任何基础去画画的时候，然后它可以反映我当时的情绪。这是我们可以之后针对我做画的这些东西呢，去分析我当时心里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放松，然后排解这些压力的一个好方式。所以我也想跟各位小朋友们分享一个画画，然后去让自己压力放松下来，然后释放压力的一个方法。我记得我有一天在帐篷里写了一段激励我自己的话，叫上午靠体力，下午靠毅力，扎营靠生存本能。就是说我一天下来，因为我每天要在野外扎一个帐篷，然后每天睡，早上起来的时候要把帐篷收起来，然后放在我的这个雪橇里边拉着走。所以当我最后走完一天，然后差不多走了这个12个小时之后，我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我已经站不住了，我只能跪着爬着把帐篷扎起来，然后钻进帐篷睡一下，第二天又要爬起来继续走。所以我在帐篷里写上，上午靠体能，下午靠毅力，晚上扎营只能靠生存本能。这就是经历了身体非常非常的极限的一种状态。那另外还有，我经历了非常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比如说大风。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那比如说看这张照片，这就是我跪在那儿扎帐篷的时候，这其实风已经很大了，但是它还没有12级。12级大风下，我这个小小的帐篷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去顶得住这样的风速。那最后怎么办呢？地面上全是雪，那我就挖了一些雪，把它建成了一个雪墙。那用这个雪墙为我挡风，光建这个雪墙建了很长时间啊。但是我钻到帐篷里一看，哎呀，即使是有了这个雪墙之后，这个风还是把帐篷吹得要变形。所以那一个晚上，我基本上就是用手去支撑着帐篷。因为如果它时间变形太久了，里边的帐杆折断了，我在南极的家就没有了。所以那一个晚上我用手推着，累了之后就换脚，然后再换另一只，一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就这样顶过了那一个晚上，天气变好了，然后我才继续前进。那其实还会有因为大风的，就是大风还吹走了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装备，羽绒服吹丢了。在南极我找不到另外一件羽绒服了，只能把我的羽绒睡袋给剪掉，然后缝制成一件羽绒服。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发生一个南极特有的天气现象，叫乳白天空。刚才我们提到的南极全都是白茫茫的，当它暴风雪一来的时候，天上也是白的，下面也是白的，所以白茫茫一片基本上就能见度很低了，只有这个零 基本接近于零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我们去找方向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南极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让人很难克服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一个人把它走完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但是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你们知道吗？嗯，你说说。
2: 我觉得你是要收集标本并观察南极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没错，我当时采了很多的表层血样，就是走的过程中去采一些这个冰雪的样本，回来用科学的方式再去探索这些极地。探险呢，也是在探索自然，只不过是以运动和一些这种自身的能力去探索。那科学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自然的本质。所以呢，我在走这一路，在采集很多样本。另外一个，我就是要去看看，在南极会不会像格陵兰一样，它会消融的这么快。其实我刚刚到南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好伙伴，然后来迎接我。就是这张图片里的，然后这就是一只企鹅，然后企鹅当时这是南极的帝企鹅，然后整个企鹅大概

0: 大概有18种吧，然后全就是在南极大概有6到8种，那这就是其中之一。帝企鹅是非常难看到的。当时我的飞机直接飞到了南极的海岸边，然后我就看到了这只企鹅。那我也在这儿问一个小朋友一个问题：那我在南极刚刚出发的时候看到企鹅，之后还会看到企鹅吗？来，你说。
1: 我觉得应该会，因为南极很大，而且不，而且有18种，不一定会看见哪种。
0: 一定会看到是吗？那你说，
2: 我觉得不会看到，
0: 嗯，
2: 因为南极很大，它们可能会聚集在一个地方。
0: 哦，那我给大家一个思路啊，南极的企鹅它要吃什么？嗯，你说，
2: 的企鹅也是游泳捕鱼的。
0: 对，那你不要坐下，那我再问你，海岸的时候它是可以游泳的，对吗？如果它往内陆走，它还能游泳吗？所以它找不到。
2: 鱼，
0: 找不到鱼，找不到食物了，所以它会去内陆吗？
2: 不会，
0: 对，所以说我从海岸出发之后往里边走的时候，还能看到企鹅吗？不能看到企鹅了啊！除了哎，南极内陆没有企鹅，这是大家觉得很诧异啊。一说南极肯定有企鹅啊，但是内陆没有。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比较令大家诧异的，就是大家觉得北极有企鹅吗？哦，北极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是有企鹅的。然后它呢，其实叫一种大海雀。嗯，知道北那个企鹅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对，penguin。然后北极的企鹅也叫 penguin，但是呢，当时我们人类先发现的北极那边已经有很多人了，所以把一种大海雀就叫做 penguin。但是后来因为人类的捕杀，然后猎取，然后获取食物，然后慢慢的北极的 penguin 就完全灭绝了。后来人类发现了南极，发现了南极有一种很像之前北极大海雀的东西，叫做企鹅，然后就把 penguin 这个名字用在了企鹅身上。所以呢，北极以前也有 penguin，但是被人类捕杀完了。那人类对于环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但是这个企鹅在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南极有一个叫做这个大家旅游者的一个公约吧，就是任何人不能靠近企鹅，不能去摸它，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当时在这儿，企鹅主动的就走过来了，所以我那时候我也不敢后退，因为我如果动作太大了，会怕惊到它，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张我跟企鹅那么近的照片。那之后呢，这个非常友好的接待了我之后，第二天我出发的时候，就发生了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大风，就把我的羽绒服吹丢了。然后呢，我就用这个，当时我带了针，针是为了挑破这个走路的时候脚上磨出水泡的，所以我带了针，并没有带线。那我没有线，那怎么把这个羽绒服，把这个缝好，把这个睡袋怎么缝呢？哦，你知道吗？那你说说。
2: 我觉得可以用冰丝
0: 哦，
2: 做。
0: 叫冰丝儿，哇塞！也许这个之后可以有一些高科技可以用啊。其实特别简单，要去北那个极地探险的时候，我们要保护好牙齿，因为牙当时疼了之后呢，你基本是没有任何处理的方式的。如果有其他地方受伤，我可以带一些东西，所以牙的清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每天我都要刷牙，即使是在南极探险的时候。哦，你想到了？你说。
2: 你可以用牙刷毛来补。
0: 啊，跟清理牙齿的东西差不多，是牙线。我们知道牙线是清理牙齿的吧？所以当时我带了一卷牙线，就把那一卷牙线，然后抽出来，然后这个放到这个针鼻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睡袋剪开的睡袋缝成一件羽绒服。用那个羽绒服，我走了之后的差不多这个全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非常煎熬，但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去南极的时候，基本准备了2年，从体能到技能，体能刚才知道，我们每天体能消耗很大，然后技能是极地探险的技能，越野滑雪的技能，到我身上所有的装备，然后都是自己设计的，到我要打的卫星电话，我要导航用的 GPS。然后在南极，我需要用电，那我还自己设计了整个一个太阳能板，然后为我的这个所有的电器去充电。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准备，就是我要去了解整个南极的地形，知道我走的这一路会经历什么。我还要知道我每时每刻在走的时候天气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很恶劣，让我很难受。那这时候我就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事情了。我之前研究了它很多年的天气的这个资料，我总结出了，我原来我走这一路，我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时候是坏天气。但是当我去走的过程中，刚才提到第二天就是大风，之后接着10天都是坏天气。之前还有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我见不到太阳，每天都是暴风雪。所以我走下来的时候，大概有1/4，将近1/4的天气全是坏天气。那这个也给我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了，所以我就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画一画画，把这种压力释放掉。但是当我最终结束了我南极探险的行程之后，我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去看整个南极的变化到底有没有融化，没有融化，因为南极内陆太冷了，不会有融化。哎，这时候我终于发现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经历了特别多的、特别多的恶劣天气。为什么呢？我结束南极那一年，突然有一个新闻，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说，在南极半岛，然后测到了南极历史上最高的温度，有27点几度，零上27点几度哦。但是它是在南极半岛，不是南极内陆。这么高的温差，南极内陆极限温度零下87点几度，然后呢，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27点几度，这差了100多度。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冷有热，这种两个强对流天气就会来了。冷气团和暖气团交汇之后，就会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在南极经历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这个温度变化极热造成的。所以整个南极现在呢，我经历的过程中，经历到了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的影响，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好，我们刚才说了，我去南极是想看看南极到底有没有融化，但是内陆真的没有了。但是呢，在一些资料里边，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在南极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冰架坍塌的一个事件，叫拉森 C 冰架坍塌。那大家知道，那这个冰架坍塌大概有多大吗？像一个城市一样大，中国的城市，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就随着这个大洋就飘走了。然后呢，在飘的过程中会不断的融化。那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格陵兰岛，不断的这个冰洞里边的水让这个冰川向四周流动之后，它就会掉到这些海里。那南极也一样，它的这些冰架，刚才我们说了3-4千米的冰架，全部都会掉到这些海里。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大大的感觉像一片陆地一样，突然断裂之后，那一小块就掉到了海里。所以这样呢，南极的这些冰川损失也是非常大的，这都是全球升温之后导致的。当然它除了全球升温，也会有一些冰川移动的问题，但是升温之后会让这些冰架消融得更剧烈。
3: 那么温老师，极地大面积的冰川消融会给地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0: 那确实，整个南北极的气候变化，然后冰川的变化，会给整个地球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到一个电影叫《后天》。

然后美国的这个自由女神像也是因为大片的寒潮，然后全部被冻结了，一瞬间全部冻到。那这个也，如果气候变化不断加剧，南北极的这个制冷机制减弱的话，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呢，已经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比如说，现在因为北极冰盖的消融，然后整个北极的制冷机制减弱之后，我们知道赤道的热和北极的冷带来了一些大气循环，让我们有了这个四季的变化，然后有了洋流，让这些海洋生物然后更好的生活。那因为这个制冷机制减弱之后，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经历过一些极端的天气，那像

0: 有一年前年的时候，北京下了接近90场雨。那可能它跟雨带的这个向北偏移有关系，比如说去年的鄱阳湖整个几近干涸了，那这个也是跟这种雨带离开了这一边之后，那变得干旱了。所以这些极端天气，除了大风、暴雨、暴雪这样的极端天气之后，极冷、极热、极干都有可能发生。干完之后就是森林大火，比如说澳洲的森林大火，比如说这些像这个加拿大之前的森林大火。都是可能会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然后让我们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其实我自己来说，在2017年的时候，5月份我经历过在冰川上掉到了一个不可能发生、不可能会有的冰湖当中。但是那是在极限环境下啊，但是气候变化未来的影响，可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城市都可能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除了极端天气之外，温度升高之后还会带来什么？温度升高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病虫害，可能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那提到细菌和病毒，这就跟极地又有关系了。比如说北极，我们刚才说了格陵兰这个冰川大面积的消融，冻土也在不断的融化，但是冻土里边呢，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些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里边就会有一部分是细菌和病毒，那未来这些细菌病毒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想，越多种类的细菌病毒给我们人类会带来潜在的一些风险，这也是气候变化，尤其是冰川消融之后带来最直接的影响。还有一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冰川本来是可以反射太阳辐射，把这些太阳照下来的辐射返回给宇宙的。那冰川消失了之后，地球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会吸收这些热量，就会带来恶性循环。那地面的温度升高之后会加速冰川的融化，海水的温度升高了之后会加速海冰的融化。那最后这些冰川融化之后就会带来什么？越来越多的淡水减少了，那之后海洋的海平面也会升高。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和南极科学探险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片儿，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小片儿里边怎么讲述南北极的。
1: 南极是荒凉孤寂的冰封大陆，从未有人类永居，却阻止不了一代代勇士对它不懈的探索。然而，至今还没有人真正意义上以无助力、无后援的形式，独自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我叫温旭，是一名登山探险者，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致力于冰川研究和极地探险。这趟藏区的长途骑行，是为了即将展开的南极探险进行的模拟训练。在2017年的5月份，科考过程中，在海拔5500米的冰川上，我居然掉到了一个冰湖里。
2: 我听着他前面哇叫了一声，然后就剩下一个脑袋，幸亏是温煦反应快。
1: 这是我十几年登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危险。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我才深刻地感受到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影响。二度计划产生于2017年的6月。是通过对地球三极，也就是珠峰、南北极的探险，去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我的妻子胡娇娇辞去了之前的工作，专心帮助我一起实现梦想。如果没有她，二度计划可能只是在想象中。
3: 极地附近区域的人，他们在最冷的地方发现地球在变热，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作为温煦这样的探险者，也是冰川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必须要发出声音，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关注冰川，关注极地。
0: 刚才这是穿越地球三极的科学探险，叫做"小于2摄氏度计划"。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做"小于2摄氏度计划"吗？
4: 就是我们地球的温度小于2度，不能超过2度。
0: 对，特别对。那可能如果说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 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天津可能就被淹了，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联合国在之前就已经签过一次巴黎协定，这是很多很多国家共同签署的一项承诺书，就是要在本世纪末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努力控制在1.5度以内，这样可能我们升温之后产生的这些变化还在我们的这个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如果超过2度，可能我们人类就无法承受这些温度的上升了。也是因为2度这个承诺，所以呢，我们也发起了一个叫做小于2度的计划。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去格陵兰、去北极，我还去了珠峰，所以小于2度就是根据巴黎协定这个名称，所以我们有了一个叫小于2度的计划。通过穿越地球3极，珠穆朗玛峰，我也登到顶峰，测量了顶峰的冰层厚度，然后再到北极的格陵兰，刚才我们提到了横穿了格陵兰，我们看到了这么多故事，冰川消融的事情，然后呢，再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冰川在消融，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那个大概是在2017年到2019年，我们就完成了这3极的这个科学探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和冰川结合非常紧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事情，叫做冰川记忆。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冰川，但是冰川里边到底有什么？冰川怎么形成的呢？那我跟大家聊一聊，冰川其实是每一年降雪，然后落到冰川表面，因为冰川太冷了，所以它不会融化。所以它每一年的冰雪都会积累，这样逐年累加之后，这个冰川会越来越厚。所以南极为什么有3-4千米厚的这些冰川？但是呢，在山地冰川不一样，山地冰川坡度很大，所以它会流动，就像格陵兰这些冰要向岛屿的四周流一样。它流到最下面呢，可能就会消融了，那上面的积累区还会不断的积累。在那些地方呢，所以这些积累的这些冰层，每一年的降雪里边有大量的空气中的这些微量微小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气候的信息。这些微小的物质都可以反映现在的这个气候，都被储存在冰心里了。
5: 今天是2021年11月8号下午的5:33，我们在湘潭2号冰川。然后打下的第一根冰心，
6: 这是有纪念意义的第一次打出的冰心。
5: 对，
0: 冰心呢打下来之后，我们会马上的对它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就是冷冻住。那我们一般用的就是这些冰箱。在冰川上还好，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埋在冰雪里，那之后往下运输之后，第一时间就要把它放到冷柜，之后呢，这个冷柜就要24小时的不停的发电，让它一直的在制冷。然后一直直到我们把这些冰芯运送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冷库里，然后才能把它封存起来。如果我们能从冰川里边打一根冰芯上来，那这时候这根冰芯里边根据逐年累积的这些样品，我们就可以分析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百万年的气候历史信息。所以研究冰川就是在研究气候变化。那我们做的这个冰川记忆呢，就是在冰川现在加速消融的过程中，那可能再过几十年我们就打不到冰芯了，所以现在马上要把这些冰芯攥取出来，并且把它储存起来。所以这些冰芯都是留给未来的你们的，也许50年后、100年后冰川已经几乎看不到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冰川样本还在我们的冰芯库里有所保留，还在我们的冰芯博物馆里向大家展示。未来的科学家可以用更先进的技术打开这本尘封的气候历史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可以了解到以前气候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在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以警示并且给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然后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的公益上的项目，所以也希望为小朋友们未来在气候行动上做出自己的努力。
7: 谢谢，谢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温旭老师啊，给我们讲了极地消融的现象，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极地的变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原来呀，很多的极端天气都是和我们的极地的消融相关。同学们，大自然充满乐趣，无比美丽。热爱自然是一种好习惯，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少年儿童要在这方面发挥小主人作用。那么同学们，作为保护环境的小主人，在未来你们觉得可以怎么做呢？来，谁来说说？
4: 少开车，不尽量都是走路或骑自行车。
7: 特别好，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来，你继续。
8: 我觉得要少排放二氧化碳。
7: 特别好。通过哪些行为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8: 你家里用的那个油烟机最后会抽到天上去，这个排放二氧化碳。还有火力发电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7: 是的，所以还要积极利用新型能源，也就是清洁能源，对吗？好，谁能接着说说看？来，你说。
4: 我觉得我们应该正确的垃圾分类。如果垃圾都混在一起燃烧，会排出很多二氧化碳。
7: 是的，你有非常正确的能源意识，很好。来，请你说。
9: 我觉得应该少买不必要的衣服，因为衣服是用植物做出来的，如果我们再伤害那么多植物，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7: 是的，那么据测算呀，同学们还不知道，纺织品生产呀，每年会排放大约12亿吨的温室气体，那么也超过了所有国际航班和海运排放额的总和。那么我国每年呢，大约有73%的衣服最终是被填埋的，所以说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还有同学补充吗？来，还可以怎么做？
4: 我觉得还可以用太阳能代替那种石油。
7: 特别好，我们知道太阳是地球上最大的光源和热源，那么太阳能也是一种非常常用而且非常清洁的新型能源啊，特别好。好了，最后一位，请你来吧。
8: 还要少吃烧烤，因为烧烤要用碳还会排放二氧化碳。
7: 而且本身肉类的使用也会涉及到碳排放的问题。所以同学们，我们要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从我做起，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再次感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同学们，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小雨，
0: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谁要买手机的？去下。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走。

0: 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
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不走了哈。
7: 爸，
1: 哎，走，
7: 妈，哎，快，爸，慢点啊。
1: 喂，
9: 六岁，你走了你啊？
10: 妈妈，你爸来了。

沧浪之水，曲墨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有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 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

0: 谓深沉。
1: 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在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有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在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哎，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树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3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2: 这个人口就是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3: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4: 用农历。
3: 跟你如果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2: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近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开念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

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这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的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群里去了，那群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他要做个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管弦声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塘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的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欢迎你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鱼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

0: 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好，看见。
2: 好在我变得来的，
3: 完了呀！
4: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陆续、陆续、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1: 我就想问你，这太阳可比晒在了思考。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5: 离城最近的茶园。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得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你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点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婆，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瞅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人。
1: 土生土长的人。辉小，辉小评价评价，
4: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这雪不得达到50多度吗？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得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2: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木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4: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呢？
5: 南方的。
4: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咸菜他们不吃。
6: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4: 你就是外头棒子上那个字儿啊？
6: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儿。
4: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好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4: 我买了一本，我看着逻辑非常混乱，我看不了。
5: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4: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5: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4: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0: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石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7: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4-5次了，你看我手机
8: 就今年冬天啊。
7: 对呀，就从今年上冷淡带为止都已经出了4-5次了。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啊。
9: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8: 好看，
7: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8: 好壮观。
7: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往那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
10: 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7: 好，
10: 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儿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7: 好，
11: 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 说运动，另外您的行李。
12: 激动激动。
13: 哇，在里面好热。
12: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走吧。
2: 走走走，
13: 我们到时候上车到时候
12: 再说。你们外面吃点吧，外面走。
0: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母树林。
12: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4: 两个人都抱不了，
12: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
4: 哎呀，
12: 两个人可以。
0: 这个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12: 纯绿色纯天然的，这是煲汤喝的吧？
14: 广东人拿来煲汤，
12: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14: 这个黄芪好啊，
12: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15: 道地药材。
12: 对，道地药材。
16: 哎，广东人看到好多人啊，用这个煲汤，
12: 你看嘛，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17: 这个
12: 煲汤
17: 是什么？这个
18: 部分东西都可以。
12: 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19: 这一片都是。
0: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20: 这是啥呀？
21: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20: 冻梨，
21: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糖，
20: 嗯，
21: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20: 大隐藏款
21: 黄糖罐头，
20: 东北人对黄糖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0: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学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2: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22: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2: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22: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的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23: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2: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23: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22: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2: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23: 就是金山银山，
2: 冰天雪地
23: 也是金山银山，
2: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23: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对。
24: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25: 写完了，
26: 这刚写的吗？
25: 啊。
0: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27: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26: 看一下，
27: 来。
28: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0: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是不是？
5: 真能摆
4: 了。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算是你服了，说这我不
5: 坐了。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等等一下。
4: 别说服。给那俩
5: 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看他俩过去做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
6: 再忙，
4: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喝鱼汤嘞。
7: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7: 那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8: 都是哪儿了？
4: 再来点来。
8: 我都喝好几碗
4: 给你们。哎呀，我喝饱的。
8: 这还有
6: 江里哪
8: 儿？
4: 好吃啊！来一口呗。
9: 就我们自己生活的童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10: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个企业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可
11: 这里，
10: 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12: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这样
5: 真美啊，是不是？
12: 刚一路的哇哇哇，哇就各种
13: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12: 对啊，
13: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12: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 P 真就是这么蓝，
13: 是
12: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8: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
5: 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热烈欢迎。
12: 或者是说跟那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5: 我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14: 这段时间团长怎么样了？
15: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4: 收入也很可观吧？
15: 这我就不说了，
14: 眼里都放光儿，
15: 放光，放光。
3: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15: 铁锅炖吗？
3: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5: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14: 无论什么时候，对安全是第一保障，
15: 对
14: 平安啊就可以。
15: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车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14: 啊，七星山徒步
15: 啊，我可以露营，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14: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馆，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
12: 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7: 哎，儿子。
11: 哎，妈。
7: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整东西不行。那个
3: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7: 没反应，这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11: 嗯，
7: 买了
11: 啊，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7: 不当事。你咋心里就是好？我看，
11: 上回你说嘛，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住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7: 我这事办得好，这几个接头的事给它抠下来。
11: 对，放心。
7: 这是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你要可把我急坏了。
16: 可在休息。
11: 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7: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行，磨你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3: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跨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你们想干
1: 嘛干嘛？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2: 好，
1: 三二一。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3: 今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4: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5: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6: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7: 没想，
6: 没想呢。嗯，
8: 有吃有喝，
9: 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6: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10: 对，
6: 刚来报道一个月，

0: 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1: 嗯，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2: 对，
1: 去哪儿？
2: 对，
1: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3: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0: 你们学学人家忽悠劲儿，
3: 我也真实话实感，
0: 忽悠的贼真诚。
3: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0: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4: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5: 这几个都是大乡，
2: 都是大山
5: 的，
0: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6: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7: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艾，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
4: 学校师生、
3: 机关工作人员、
4: 城防部队，总数达30万人。
5: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6: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0: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声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
1: 谢
0: 师，
1: 谢你，
0: 欢迎您到我们学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4楼，
1: 是
0: 咱们从
1: 吗？
0: 这边走啊。
1: 好，
0: 好，您小心
1: 没
0: 啊。
1: 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0: 法，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2: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3: 国庆节。
2: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4: 不知道。
2: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

0: 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
3: 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4: 我们经理甄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你保证完成。
3: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缎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缝纫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在那个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儿，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清河，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3: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一回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2: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3: 同学们好。
2: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3: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2: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4: 是一个爱国诗人，
5: 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2: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5: 让国家繁荣昌盛。
6: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7: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8: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2: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8: 是。
2: 好，
9: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2: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5: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呐，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啊？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使劲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您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
0: 非
2: 且
0: 常
2: 还
0: 好。
2: 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1: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着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0: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1: 啊，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0: 示儿，宋·陆游。此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啊。
2: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3: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1: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3: 在同。
1: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1: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4: 示儿，宋·陆游。此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 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司为国树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2: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5: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树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1: 体现出来了啊。
2: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6: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将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树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将卧孤村不自哀，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树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它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2: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7: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1: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他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7: 谢谢您教授。
2: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 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

0: 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1: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0: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2: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

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既稳实，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就是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面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
2: 哎，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
3: 啊。对，哎，老师好。
0: 对啊，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好，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

0: 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1: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2: 戒尺。
1: 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好，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1: 哎，
4: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3: 我欲乘风归去，
4: 高处不胜寒，
3: 高处不胜寒，
4: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2: 弄清影。
4: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哪位同学还要？
5: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4: 啊，正是，不是正是，
5: 正是河豚，
4: 后鼻音，正正是，
5: 正是河豚欲上时。
4: 芦蒿满地吧，
2: 芦
4: 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个
1: 芦蒿满地芦芽短，
4: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1: 嗯，
4: 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4: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0: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

0: 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1: 我知道，
0: 你说。
1: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0: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2: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0: 对。
2: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3: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轼，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2: 读书正业。
4: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3: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祠，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吾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0: 这片竹林
5: 竹林。
0: 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4: 我今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 碑亭围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官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0: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
2: 哦，
0: 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您看，这些都已经风化
2: 风
0: 了。
2: 化了，
0: 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2: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约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

0: 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或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句立，送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

顶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

0: 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哎，你再来一遍。
1: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4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3: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2: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2: 哎，
0: 哎，对对对，嗯。
2: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4: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2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
0: 嗯，
4: 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4: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2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了3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2: 哎，
0: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面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2: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
0: 对。
2: 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4: 远近高低各不同。

0: 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1: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2: 好，下一位同学。
3: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2: 哇！
3: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1: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有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2: 好，下一位同学。
4: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1: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

0: 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了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2: 题西壁，诵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2: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集资粮食，揭竿抬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穿前锁月之称。
3: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哎，所以它就在上面，连把它的寨门一关，哎，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2: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丙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0: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4: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落起大雨来， 老虎山湖源要到时了吗？
0: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并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4: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包的、装布的，还是那是装蛋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的第一个拉上来，转给送第二个。
0: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3: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哎，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这就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0: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粑，到竹笋、腊肉、

0: 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秉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秉安人铭记于心。
0: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秉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2: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3: 就要支持他。
2: 支持他
3: 再建一个大商店。
2: 支持他。
3: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2: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灰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秉安人就是要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0: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秉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秉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秉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1: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得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秉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0: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它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二十世纪

0: 1920年代，丙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丙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1: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丙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1: 那时候人家宽宏大量，原谅了我们家。
2: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
1: 动。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0: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15，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3: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

0: 喽，他要找个地方放喽，哦，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1: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并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0: 当时我场景也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深夜三点过钟才帮我抢险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顶支支持，我很感激。
1: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0: 早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茶，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就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用点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1: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吱呀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1: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秉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

0: 平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你好。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都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1: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秉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的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 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街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 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秉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情的地方。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去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说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喂啊，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2: 酸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0: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梯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1: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1: 的啊，就是原来建的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3: 是
1: 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叫第六代。
1: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132。
1: 哦，到现在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坐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曾孙都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在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就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在。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有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5: 的七十寨啊，
1: 七十寨他那个七十寨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1: 青石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 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理啊，恒念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明

0: 的特殊传统。
1: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2: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呢尊敬三天的一度。
1: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家伙确实非常好。
0: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聪明。
0: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他叫做失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失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失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0: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 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庄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
2: 哎呀，我一听啊，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哦、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这个、
3: 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
1: 的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嗯、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这边乱没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了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自

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在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又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大家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

0: 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六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三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1: 这个人口就是说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2: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3: 用农历。
2: 根据你入股，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1: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近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土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圃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在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做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群里去了，那群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大家做个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拿舒迈，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管弦声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塘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你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好，慢点。好在我冰得来的，关了呀。
2: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1: 我就想把这节太阳考比赛的时候。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3: 宜城最新的茶园。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的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你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点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婆，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着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的土生土长的人儿。
4: 土生土长的
1: 人。小辉小评价评价，
4: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这雪不得达到50多公分？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2: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0: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呢？
1: 南方的。
0: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咸菜他们不吃。
2: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0: 你就是外头棒子上那个字啊？
2: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
0: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3: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0: 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4: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0: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4: 嗯，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0: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是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3: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史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5: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有，
6: 就今年冬天啊？
5: 对呀、啊，就从今年上冷淡带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哈、
7: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6: 好看，
5: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6: 好壮观。
5: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往那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6: 好，
5: 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6: 好，
8: 这里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
9: 外您
8: 的行李。
10: 哇，在里面好热。
9: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走吧，
0: 走。走走
10: 走，我们打算上车了。
9: 你们外头吃点吗？外头走。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武树林。
9: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0: 两个人都抱不了啊，
9: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
0: 哎呀，
9: 两个人可以。
0: 好起来了。
9: 这个包汤好，
6: 这个
9: 鸡松茸是吧？你们喜欢吃。
3: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9: 是绿色纯天然的，
11: 这是煲汤喝的吧？
0: 广东人拿来煲汤，
11: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0: 这个黄芪好啊，
11: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12: 道地药材。
11: 对，道地药材。
13: 哎，广东人看到好多人啊，用这个煲汤，
11: 你看嘛，山珍嘛，我们那海味嘛。
14: 这个
11: 包汤
14: 是这个后面东西都可以
11: 拿。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15: 走完路得顾吃饭，
16: 这一片都是。
3: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7: 这是啥呀？
6: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7: 冻梨，
6: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糖，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17: 大隐藏款
6: 黄糖罐头。
17: 东北人对黄糖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3: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学路况冰面承压， 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1: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10: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1: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10: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的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12: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1: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12: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15: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1: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12: 就是金山银山，
1: 冰天雪地
12: 也是金山银山，
1: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12: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对，
18: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19: 写完了吃，
20: 这是刚写的吗？
19: 啊。
3: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2: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20: 看一下，
2: 来。
21: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1: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2: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地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这能摆我？
4: 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算你服了，说让我
5: 不
6: 做了。
5: 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确认一下。
4: 好，谢双福。给那俩喊了。
5: 这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那他俩过去做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
6: 再忙。
4: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小心喝鱼汤嘞。
7: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7: 那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
2: 好喝，再来点来。
8: 都是哪儿了？
2: 再来点来。
8: 我都喝好几桶，
2: 放这里吗？来吧，喝饱的。
8: 这还有
6: 教你打的，
8: 赶紧
6: 啊！来一口呗。
5: 就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9: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些企业家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
10: 对，
9: 你就看，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11: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呀，
5: 真的呀，是不是？
11: 刚一路走，哇哇哇，就各种
12: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11: 对啊，
12: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11: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12: 是，
11: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8: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
5: 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热烈欢迎。
11: 或者是说跟那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5: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13: 这段时间团长怎么样了？
14: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3: 收入也很可观吗？
14: 这我就不说了。
13: 眼里都放光，是吧？
14: 放光，放光。
3: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14: 铁锅炖吗？
3: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4: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13: 无论什么时候，对安全是第一保障，
14: 对对，
13: 平安啊就可以。
14: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着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13: 啊，七星山徒步
14: 啊，我可以露营，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13: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馆，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
9: 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7: 哎，儿子。
10: 哎，妈。
7: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3: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7: 没反应，天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10: 嗯呢，
7: 买了
10: 啊，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7: 不当事儿。
15: 你咋心里就是好啊？我看，
10: 上回你说嘛，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住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7: 我这事办得好，这就几个接头的事给它抠下来，
10: 对，放心里，
7: 这就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要不可把我急坏了。
16: 等待教训。
10: 那就是电梯有问题了。
7: 嗯。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这是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行，磨你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3: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月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
1: 你们想干嘛干嘛？
2: 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1: 好，
3: 请上前。
1: 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4: 昨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1: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5: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1: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5: 没想。
1: 没想呢？
5: 嗯。
6: 有吃有喝，
5: 对，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1: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4: 对，
5: 嗯，
1: 刚来报道一个月，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5: 嗯，
1: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5: 对，
1: 去哪儿？
5: 对，
1: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5: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1: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5: 我也真实话情感，
1: 忽悠的贼真诚。
5: 哎呦，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1: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7: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
1: 嗯，
7: 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5: 这几个都是大乡，
6: 都是大山
7: 的，
1: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8: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9: 向下

0: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

0: 高文，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2: 《大胆》。
1: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3: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3: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家唬他吧，好，谁让我听他就跪了跑。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

0: 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又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2: 不要脸的包青天，我做的真我包青天。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时间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向年，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

0: 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勘验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仇人侯八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

0: 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
3: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3: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肚，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皮。小朝廷
4: 救驾。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 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4: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 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

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每逢农历十月，丹卡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谷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0: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羌。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清雍正年间，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朝廷在此修筑城墙，驻军布防。丹噶尔镇发展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小吃，香飘四方。
2: 这里面倒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早知道就是手抓肉吧。那很多的话，什么馓子啊，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就在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倒是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那都是有土堆，土堆后面是牛堆。高明就是商人都在这里面，从东面到西面，
1: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边，
2: 都到这里面，因为这面能做成大买卖。
0: 历史上，丹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都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3: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还。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只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那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0: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3: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0: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3: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1: 比如说
3: 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行了。
0: 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朴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字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4: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噶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0: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1: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0: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3: 他们的字号叫做钟兴昌，这叫做中院。
1: 一共有几个？
3: 那个是前院，三院子。
0: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 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希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5: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我现在保命要紧呐、啊，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0: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希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5: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里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啊就盖起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0: 冒着生命危险，魏希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四年的时间，魏希元从不敢离开丹噶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希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希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5: 啊，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啊，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0: 魏希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中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噶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1: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噶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并以不成功变成人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0: 19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8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噶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6: 我感到非常这个运由之喜，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火焰界走了。
0: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 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结生冰，气不能出。
6: 这个路路啊，逃包谷道逃出是很开的。
1: 嗯。
6: 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以后，道路山峰爆发，地质变化非常难走。可是不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它就是某种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0: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

0: 记编成《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西藏记行》《拉萨风闻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噶尔古镇古朴而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行走在丹噶尔的老街上，
2: 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0: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牌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下千盏的牌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牌灯技艺，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父学艺时的第一课。
3: 你出家人先有求人，是就有了对人有诚实，人学不好，你教人根本就不可能学好。
0: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父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父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牌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3: 盆子再不做，也不沾挂牌，再也不做，咱们在我柜上啊，等底子，丢给孩，丢给这这方面，一这方没着我多，这一做着一毛钱难，
2: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3: 虽然没做盆灯啊，丢给这方面上没钱子啊。
0: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噶尔的牌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件事，守好一句承诺，终将获得美好的回报。如今丹噶尔的牌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牌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牌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噶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2: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誓。
0: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噶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生意。

0: 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十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来到一家批发店时，却因为价钱太贵，犹豫了很久，也没下定决心拿货。就在他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商家告诉了他一个办法，让他在秤上面做点手脚。
1: 是算了一下，那个小聪明呢，压成了10斤的话，是我给他7斤锅底嘛，是8斤呢，就这么个意思，都赚了一点钱呢。
0: 当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年轻的李全吉不免有些心动，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批月饼，拉到市场后按照商家教他的办法售卖，果然生意不错，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赚了上100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得上他半个多月的收入。然而到了晚上，他带着这些钱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1: 我回去以后想来想去，这样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称说称不够来找我啊，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个咋行呢？人家一传十，十传百，就知道在你这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0: 从小在丹噶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1: 这也踏踏实实的给走走啊，尤其诚信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重要其实老实，这一点人家就看到你这个人老实，你做生意啊比较合适一点，人也不实在了，人家也不相信我们了，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的。
0: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0: 冬日的暖阳下，一座座廊桥就是小镇天然的客厅，馥轩谈天，推拉弹唱，人们安享着岁月的闲适与欢喜。这里是福建省漳平市的双阳镇，因为地势险峭，水系众多，从明代开始，双阳镇上便相继修建了太平、青云、灯营、化龙四座廊桥，既可供人通行，也能纳凉休闲。数百年光阴更替，每座桥都多次遭洪水冲毁，又被乡民热心捐资按原貌修复。古老的廊桥在为人们遮挡烈日风雨的同时，也默默见证着这座闽西小镇里的世道人心。
1: 双阳镇是原来宁阳县城的所在地，至今呢，镇上的老人还是习惯性的把双阳称为宁阳。从明代建县到1956年撤县，宁阳县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存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如今呢，虽然宁阳县改成了双阳镇，但是过去那些守望相助的故事、风雨同舟的岁月，都镌刻在廊桥的梁柱上，书写在史书中，也留存在双阳人的记忆里。
0: 早在400多年前，这座小镇还隶属龙岩县集贤里。由于地处四县交界，官府管辖不力，导致盗匪横行，兵祸不断。明嘉靖年间，当地闵生、曹文业、曹明凤兄弟看到乡亲们生活动荡不安，心中十分不忍，于是联名向官府呈交了

0: 篇建县八议，提议新建县制，以确保一方平安。
1: 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政事的，曹氏兄弟呢是冒着被革除领身资格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向朝廷建议。
2: 建议立议。
0: 曹家兄弟见识不凡，他们认为建了新县，有了城郭，就可以聚众防守，让百姓安居乐业，设立学校，推广教育，就可以让人们读书明理，民风向善，同时还可以通商贾，聚货财，让家家户户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详实具体的建县八议立刻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明隆庆元年，一个城墙周长只有1.6公里的新县出现在闽西大地上，人们为它取名宁阳，寓意平静安宁。然而朝廷的法度不容违背，提出建县八议的曹家兄弟因为妄议政事，被官府革除了领身身份，只能回到家中靠种田维持生计。为百姓谋了太平，曹家兄弟无怨无悔，可是小镇里的人们却始终觉得愧对了恩人。宁阳建县后的第16年，漳州府府衙门口聚集了16位联名请愿的读书人，他们要为曹家兄弟鸣不平。
1: 过了16年了，宁阳县的读书人呢，联名向当时管辖宁阳县的漳州府啊请愿，要求恢复曹氏兄弟的领身身份。
0: 宁阳人从未忘记过为家乡父老仗义执言的曹家兄弟。前有16位文士冒死鸣不平，后有全镇百姓不断上书喊冤，这样的请愿活动持续了5年之久。忌惮民意的官府最终恢复了曹家兄弟领升资格，同时赐以官带，以示褒奖。
1: 曹氏兄弟当时呢，
0: 宁阳建县有领升死谏，有文士请愿，有百姓上书，可谓众志成城。这个传奇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族谱乃至县志，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民间传统也由此在古镇中蔚然成风。历史上这里安定和谐的生活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来此繁衍生息。今天双阳不过1.2万人口，却有着130多个姓氏。这些原本语言不通、习惯各异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3: 包括客家人，包括闽南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从中原地区迁下来的。他们迁来的时候，应该说生存条件都是比较恶劣的，只能够互相团结、抱团取暖，所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得以发展的条件。
0: 共享生存资源是古镇和谐生活的秘密所在。位于小镇中心的青龙井就曾见证过一段互通有无的历史。当年青龙井原本是陈姓人家的私井，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相传宁阳置县后的第5年，从夏到冬滴雨未落，河水枯竭，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眼取水，山路一走就是10几里，崎岖难行。
4: 有一天呢，陈家那个公子外出回来，靠他镇上呢姓曹的两个老人到外面挑了一个浅水回来，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把水给洒了一个地。当时陈家公子就想啊，是不是把这个古井烂出来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0: 在古代中国，水井向来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地的命脉，常有为争夺水井而发生的纷争祸乱，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让出水井。

0: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族会，陈家族长二话没说，我们理当把这口古井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唇亡齿寒，休戚与共，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一大早，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公井，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说来神奇，此后数百年，青龙井无论是旱涝，始终清波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双阳人。直到现在，虽然自来水取代了水井，人们又出于安全考虑，重新为古井砌上了一道围墙，但当年的故事依旧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代相传。
2: 一口供应的井水让双阳呢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风度和气度，而走出双阳的人呢，也把古镇上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情怀带出了大山，带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1: 带着家乡文化远行，双阳人无论走到何地都让人敬重，即使是祖辈们在数百年前结下的情谊也能延续至今。2017年底，古镇迎来了一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叫郑自海，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养子所遗后人。明朝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在那段持续28年穿越惊涛骇浪的艰难旅途中，从双阳走出的王景洪始终陪伴在郑和左右。群山阻隔的许家山是王景洪的出生地，即使在今天，从古镇坐车前往，也要在崎岖山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600多年前，王景洪在这里长大，目睹了家乡父老在这片荒山僻壤中艰难谋生，依靠着相互扶持才得以建成家园。那时的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众人一心齐力断金的力量。公元1405年，郑和王景洪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展开了一段伟大的航程。200多艘大船，27000多名出行人员，在茫茫大海之上坚定航行。巨浪狂风、恶劣气候、致命瘟疫以及凶狠海盗时时威胁着船队的安全。
3: 只有在大海上航行呢，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这4个字。各种困难呢，是不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得这么好，如果没有王景洪，可能也没有七下西洋。
1: 在这支船队里，王景洪担任副使，负责航海事务，是郑和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他把家乡守望互助的文化注入到七下西洋的风雨航程中。在第七次出使西洋时，郑和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古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航行的重任托付给了王景洪。
4: 最后重担就落在了王景洪一个人的身上，他通过4个月的时间把整个船队安全地带回了祖国。到了晚年之后，他还整理了郑和的航海资料，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1: 王景洪的功绩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明宣宗还特别赐诗称其惜时将命而最终，当时内臣中能获皇帝赐诗者十分罕见。

0: 王景宏的忠勇之名，正是来自于他不惧风浪、紧紧相随的情谊，临危受命、毫不退缩的担当。晚年的王景宏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城》一书，此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他的家乡福建沿海地区依然建有二宝庙，庙里同时供奉着郑和与王景宏这两位大航海家。跨越了600多年的时光，那段风雨同舟的情谊与担当化作了一种精神信仰，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今天的双阳古镇在岁月的雕琢下古朴而内敛，厚重悠长的韵味宛如一杯浓茶般醇厚。作为张平水仙茶的发源地，双阳人自古爱茶，更喜品茶斗茶，人们在馥郁茶香中讲古论今，也在草木山水之间品味做人道理。
1: 在双阳，廊桥、孔庙、公园，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前呢，都有这样的牌匾或者石碑，上面刻着捐建者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名字是密密麻麻，捐款金额呢，从最初的3元5元，到现在的100元、1000元、1万元。一路走来呢，古镇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然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0: 300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来到双阳，他在赞赏秀美风光之余，也观察到此地溪水悬溜迅急。在双阳历史上，山洪湍急肆虐，廊桥屡被冲毁，又屡次重建，每次都是靠着双阳人自己筹集资金，同心协力完成的。在青云桥旁树立着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功德碑，古镇居民黄文华每次路过这块石碑，崇敬之心都会油然而生，因为那里铭刻着祖上的荣光。
2: 介绍了这个情况，有40人，每位各出洋银25元。很高兴呢，在这块碑啊，也看到了我的祖先的名字，黄和义。
0: 数百年来，古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参与捐资建桥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石碑或牌匾上，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褒奖。每个家族都会为榜上有名而深感荣耀，一代代接续下来，便在古镇中形成了一种热心公益的良好风气，相传至今。2012年，已经服务古镇1个多世纪之久的青云桥面临着垮塌的危险，双阳人决定对它进行整修。得知消息后，黄文华的父亲黄德成立刻把8个儿女都从各地叫了回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3: 都有做了一些，
2: 跟我们商量，按我们各个家庭各个人的能力，为这个项目捐一些钱，出一些力。每次这种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踊跃，啊，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来做这件事。
0: 在黄家人眼里，古镇就是一个大家庭，镇里有了事就要当成自家的事来办。这次家庭会议之后，黄家人为重修青云桥捐出了50000多元。天有不测风云，一年之后，当家人黄德成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黄家儿女收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16万元。在讨论应该如何使用这笔赔偿款时，黄家儿女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2: 当时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交流，就我父亲一生除了对我们家庭的照顾

0: 热爱以外，还热心做了这么多的公益事业。从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一下我父亲。所以说呢，我们兄弟跟我妈妈坐下来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把16万多的赔偿款绝大部分都捐出去。
1: 对于黄家的孩子们来说，把父亲的赔偿款用于公益事业，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古镇里的每一块功德碑上，就是对他此生最好的纪念。在双阳古镇，像黄家一样热心公益的家庭还有很多。1999年，双阳决定重建文庙。这座宁阳建县时修建的古建筑，延续着古镇多年以来的文脉与风气，但在当时却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不堪。
2: 我们要如果说，失掉的话，太可惜了。大家都在议论怎么来捐资。
3: 当时民间捐款捐了多少钱？
2: 我们双阳镇只有12000人口左右，参捐的人数就在995户。
1: 自古以来，文庙都是重要的精神地标。为了重建文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有的人家捐出多年来全部积蓄，有的人家拿出珍藏的老木料，有的人家出动人力搬瓦运砖，不辞劳苦，更有镇上的老人们来回奔波的良苦用心。2014年，按照原貌重建的文庙重新出现在双阳小学中心。每天清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文庙肃穆的大殿，久久回荡在古镇的上空。
3: 在双阳人说的闽南方言中呢，有一句谚语：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靠着一样心呢，古镇人建起了美丽和睦的家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呢，众人一样心，又撑起了一方平安的天空。
1: 2016年4月22日，双阳古镇旁的韩口水库发生山体滑坡，近万立方山体瞬间把山脚下正在施工的人员整体掩埋。居住在附近的古镇人第一时间聚集到了事故现场，共同商讨施救方案。
4: 救人人手还没到，这个山的地势很险要，大家都不敢轻举乱动。那看到这个场面的话，肯定是要重型机械。那我就与在场的百姓们有没有一起分头去联系所有可以联系到的铲车跟钩机有没有。
1: 危急时刻，古镇人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半个多小时后，当专业救援队伍抵达时，他们为眼前的一幕震撼不已。8台自发赶来的挖掘机已经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待着救援队的统一指挥。当第一个伤员救出来时，已是深夜，下着小雨，山体塌方无路可走，伤员必须顺着河道人力抬出。由于河道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在黑暗中走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陆陆续续有了光亮。
4: 大概就是有10来米就有一个群众站着，有的有手电筒，有的是拿手机电筒来照这些救援队员，把伤者扛了出去嘛。
1: 雨夜里，那一盏盏微弱的光芒汇成了一条温暖的光明之路，驱散了黑暗和寒冷。这一夜，整个古镇无眠，救援也从未间断。
3: 参加这个救援队伍里的，除了有专业队伍、专业人员，就是自发的老百姓参加，能有多少人？
4: 有几百号人。山比较陡峭，正面上不去啊，大家是帮忙带路，从后山绕过来的。但是，大家的心里想法总是说，为把这个争取这个救援抢一点时间回来。
1: 救援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周，古镇上所有的人都为救援奔忙着，他们自发为救援队做向导。

0: 帮忙烧水煮饭，陪伴伤员家属。在街上的小商铺里，只要是救援需要的物品，都可以不付款，先拿走先用。
1: 救人要紧，没空去想钱的问题。
2: 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方有难，大家会众人来支持，再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会渡过难关。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古镇绝非空话，而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而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却成为古镇人永远的支撑。他们知道凡事无需害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而自己也是别人的依托。
3: 岁岁年年风里雨里，古镇就像是一艘大船，驶过了万里晴空，也驶过了巨浪狂风。正是凭借着风雨中的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古镇人把寻常的一个个日夜垒成了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0: 为了鼓励民风向善，双阳人创立了一家特殊的银行。人们往这个银行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帮助他人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人们从这个银行里支取的同样不是金钱，而是大家的赞誉和美名。这家银行叫功德银行。年过七旬的苏子东老人是功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两年前，为了让古镇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苏子东提议收集古镇的好人好事，像货币一样存储起来。
4: 我们再去调到河里去，被那王正济、王正炳看到救起来，我们认为他是见义勇为，你跟他寄五个币。
0: 短短两年时间，苏子东记录了满满两大本，银行发出的功德币也越来越多。每到年底，功德币存量多的人就会被写上红榜，累计最多的前十名则被刻进石碑，立于镇上最醒目的位置。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功德银行里的财富越来越多，与金钱的多寡相比，有没有一颗成就功德的心，才是他们衡量他人与自己是否体面的标准。
5: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不仅仅是双阳人的精神，它也是福建人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整个民族的富强。
0: 又是一年春来早，古镇上舞起了热闹的炮仗龙。在古代，人们用炮仗龙的方式趋吉避邪，祈福来年。其实对于古镇人来说，生活早已教给了他们最好的方法。所谓趋吉，不过就是日行一善；所谓辟邪，就是心中不存恶念。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双阳人一路携手前行，祸福与共。如今的欢腾与祥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电影。

沧浪之水，曲墨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

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

0: 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啊，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1: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手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心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恰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吓唬他了，好，这张火拳他就跪了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

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

0: 就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

0: 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

0: 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1: 万事出动，此外破。
2: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3: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2: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2: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仇人侯发赖，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2: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七奶奶，
2: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起来的，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哎呀，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

0: 做那个直挺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

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又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在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
1: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仕途，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医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

0: 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六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3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1: 这个人口就是说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2: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啊，
3: 用农历。
2: 根据你入股，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1: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近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土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圃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这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做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穷里去了，那穷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他要做个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射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冠贤生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塘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啊，在这。

0: 里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的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欢迎你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1: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0: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1: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鱼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0: 好，慢点。
2: 好在我冰得来的，
3: 完了呀！
4: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陆续、陆续、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0: 我就想把这节太阳光比晒在了思考。
1: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5: 宜城最新的茶园。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的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你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0: 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别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坤，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瞅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人。
4: 土生土长
1: 的人。辉小评价评价。
4: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这雪不得达到50多公分？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得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2: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木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4: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呢？
5: 南方的。
4: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咸菜他们不吃。
6: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4: 你就是外头棒子上那个字啊？
6: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
4: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4: 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看不了。

0: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1: 天马行空
2: 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啥意思。
0: 嗯，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2: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
1: 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3: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胜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石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4: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
5: 就今年冬天啊？
4: 对呀、啊，就从今年上冷淡在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啊、
6: 嗯，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嗯，
5: 好看，
4: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5: 好壮观、啊，嗯，
4: 从下午三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
5: 哦、
4: 到四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十二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嗯、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完了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激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啊，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5: 好，
4: 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5: 好，
7: 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
8: 新东西，
9: 哇，在里面好热，
8: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走吧，
1: 走，走，走，走，
9: 我们到时候上车了。
8: 你们外头吃点吗？外头去。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母树林。
8: 哦，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1: 两个人都抱不了，
8: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
1: 哎呀，
8: 两个人可以。
9: 这个
8: 包松茸是吧？你们喜欢吃？
3: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8: 纯绿色纯天然的，
10: 这是煲汤喝的吧？
1: 广东人拿来煲汤，
10: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1: 这个黄芪好啊，
10: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11: 道地药材。
10: 对，道地药材。
12: 来广东人看到好多
13: 啊，我用这个煲的。
10: 山珍嘛，我们那海味嘛，
14: 这个部分东西都可以。
10: 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们回馈无尽的。
15: 起来，
10: 我
15: 得顾着
16: 干。这一片都是。
3: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7: 这是啥呀？
5: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7: 冻梨。
5: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
17: 嗯。
5: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17: 大隐藏款。
5: 黄桃罐头。
17: 东北人对黄桃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3: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学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18: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19: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18: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19: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个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17: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18: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17: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19: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18: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17: 就是金山银山，
18: 冰天雪地
17: 也是金山银山，
18: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

0: 吃山靠水吃水的，
1: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是
0: 吧？对。
2: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3: 写完了吃。
4: 这是刚写的吗？
5: 啊。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6: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7: 看一下，
6: 来。
8: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1: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
2: 嗯，
1: 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0: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真能摆
4: 我。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算是你服了，说这我不
5: 坐了。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确认一下。
4: 哦，别说服，给那俩喊来了。
5: 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让他俩过去坐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
6: 干嘛？
4: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
7: 来，小心
4: 喝鱼汤嘞！
5: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5: 那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8: 哪儿了？
4: 再来点，来，
7: 我都喝好几碗
8: 这里吗？
4: 哎呦，喝饱的。
8: 这还有
9: 教你打
4: 的，好啊！来一口呗。
10: 就我们自己生活的童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11: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个企业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可
12: 这里，
11: 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
12: 嗯、
11: 对吧？是不是不是这个董事长？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
10: 真的呀，是不是？
11: 刚一路的哇哇哇，哇就各种。
13: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11: 对啊，
13: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10: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13: 是，
11: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14: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

0: 咔咔咔就来了，
1: 完
2: 了、
1: 啊、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热烈欢迎。
3: 或者是说跟人家什么跟史老板投资投资合作，
1: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呀行动。
4: 这段时间团儿怎么样了？
5: 非常好，相比于去

0: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2: 无论什么时候，对安全是第一保障，
1: 对
2: 平安啊就可以。
1: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着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2: 啊，七星山徒步
1: 啊，我可以露营啊，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2: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官，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3: 哎，儿子。
4: 哎，妈。
3: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0: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5: 没法，这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4: 嗯呐，
5: 买了，
4: 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5: 不当事，
3: 你咋心里就是好啊？我看，
4: 上回你说嘛，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出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3: 我这事办得好，这就几个接头的事，给它抠下来，
4: 对，放心，
3: 这是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让客把我急坏了。
6: 准备就绪。
4: 那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3: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
4: 行，
3: 磨你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0: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万水千山，荣粤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你们想干
1: 嘛干嘛？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2: 好，
1: 一张纸，
2: 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

0: 可以松口气。
1: 就是那个小鹿，一站摆的小鹿，
2: 我还喜欢九
0: 分。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1: 昨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2: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3: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4: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3: 没想，
4: 没想呢。
3: 嗯。
5: 有吃有喝，
3: 对，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4: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1: 对，
4: 嗯，刚来报道一个月，嗯，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3: 嗯，
4: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3: 对，
4: 去哪儿？
3: 对，
4: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3: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4: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3: 我也真实话情感，
4: 忽悠的贼真诚。
3: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4: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6: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
4: 嗯，
6: 以前都觉得啊，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5: 这几个都是大乡，
3: 都是大兴安岭的，
4: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
3: 嗯，
4: 就是才会，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7: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8: 向

0: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

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0: 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4: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一路说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的跟他们一起去了吗？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

0: 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1: 那个叶榕和鹿他们叶脖子手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2: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1: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3: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1: 玉兰白药，
4: 哎，嘿，妈妈啊，
1: 玉兰白药肉，
2: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5: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1: 水爷爷开始干涸了，就缓和期了，要去山上在这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2: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5: 然后
1: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话其实防化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5: 嗯，
1: 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5: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5: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6: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住阿哥芝麻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还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

0: 就是跟朋友一样。
1: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梨子，
2: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还挺甜的，没想到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1: 这比较甜。
0: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0: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2: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2: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2: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慈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在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酒呢？
2: 这个
3: 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哦。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个应该过一下吧，现在过一下测量一下鼻中一氧化就知道了。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4: 哇，
3: 辛苦了，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5: 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4: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祠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

0: 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1: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性质上。
3: 你知道那边东坡有一个东西，
1: 你应该知道吗？在往那个深蓝绿色条桥了吗？这个挺大，然后就是把那个景区一条的，这个整个都挺大。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哈嘛，
6: 好。旁边，我把那个图打开，你就在画下的那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再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子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2: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3: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4: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的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5: 5月25日。
6: 现在到一个屋檐的水
7: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6: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的话，实际上可能还是个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7: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6: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7: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6: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8: 搭过去。
9: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1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1: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4: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

0: 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 这个太好了，漂亮的，太好。儿子还是不给搞，不给。

0: 得益于此，南星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买
2: 几块了嘛，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周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周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京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1: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2: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1: 嗯，因为他要改造。
3: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1: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2: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1: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3: 他可以到他们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
3: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对，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1: 还秋千呢？
3: 对，
2: 还秋千板。
5: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的六。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6: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7: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6: 对，
7: 像这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贴啊。
6: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8: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6: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9: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 你一眼眼球真的好看。
10: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11: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

0: 么说呢，养的要呵呵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山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辅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

0: 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5: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一回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4: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4: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5: 同学们，
4: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5: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4: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6: 是一个爱国诗人，
7: 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0: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1: 让国家繁荣昌盛。
2: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3: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4: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0: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4: 是。
0: 好，
5: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0: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6: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啊？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使劲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6: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6: 对，
0: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3: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6: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3: 死去元知万事空。
6: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6: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听。

0: 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不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啊。
2: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4: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0: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4: 在同。
0: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4: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这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5: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

0: 这首诗的朗读。
1: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2: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1: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0: 体现出来了啊。
1: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这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

0: 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1: 谢谢您，教授。嗯。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
2: 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
1: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
0: 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一零一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0: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1: 嗯，
0: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嗯，
0: 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2: 嗯，
1: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1: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4: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1: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5: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二十又一年矣。
4: 嗯，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他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
1: 嗯，
4: 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再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变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0: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4: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1: 嗯，
4: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

0: 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则忧之意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州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有些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治，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3: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

0: 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1: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强。
2: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3: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1: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呀，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3: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2: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4: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1: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呀，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5: 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
1: 是
5: 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教皇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1: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教皇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的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

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

0: 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1: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青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你有新的订单，
17: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星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

0: 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功课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0: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张青玉。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党的二十大报告呀，曾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了专门的部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指挥，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公平。有这样两位老师，他们都是中国顶尖舞蹈院校的老师。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投身于距离首都2700多公里以外的一个云南的小山村里，用专业和关怀帮助了一批优秀的年轻舞者成长起来，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教育公平。那说到云南，张老师想问问同学们，你们能想到什么呢？请你说说。
1: 老师，我想到了昆明的四季如春。
0: 对，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同学们，张老师今天呀，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云南的小山村，叫纳铎村。彝语的意思是藏在大山背后的水田。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一群孩子迎着日出，在田埂上翩翩起舞，宛若一只只优雅的小天鹅。这个叫彩云计划的公益组织，在过去的几年里，为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提供了教育和学习的机会。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2: 我是可妹，是一个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彝族孩子。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芭蕾舞。芭蕾舞是用脚尖立起来跳的一种舞蹈。

0: 从那天以后，我就迷上了芭蕾舞。虽然我还没有真正懂得芭蕾的动作和意思，但我觉得那些立起脚尖来跳舞的女孩子真的很美。我好想要一双芭蕾舞鞋，我想像她们一样也会立起脚尖跳舞。可是我没有爸爸妈妈，我没有钱买舞鞋，我每天还要自己做家务照顾自己。后来我们村里来了两位北京的舞蹈老师，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搭起了练功台和把杆，练起了舞蹈。我好想加入到这个团队里和大家一起跳舞。
1: 等等啊，给你。
0: 记得那一天，老师特意送给我了一双芭蕾舞鞋，让我一起参加舞蹈学习。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就真的一步步开始了。这真的就好像是一场梦。
2: 1, 2, 3, 4，继续，5, 6，抬头，7，5, 6, 7, 8。
3: 阿美，阿爸。
0: 这是我第一次叫爸爸和妈妈，因为早已没有了爸爸妈妈的我，已经把他们当做了唯一的亲人。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进步很快，也很开心。就在这一天，我们的脚尖立起来了，真的立起来了。我们笑了，哭了，老师也笑了，哭了。
4: 站立起来的，不仅是他们的脚尖，更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自信。
5: 孩子们，下面呀，就让我们有请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关宇老师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小天鹅们背后彩云计划的故事。掌声有请关老师。
6: 我叫关宇，是北京舞蹈学院教芭蕾舞的老师。在我开始演讲之前，请大家看大屏幕。这个地方呢，就是云南的纳铎村。啊，这个地方好远呐，你们能想象吗？2730多公里的纳铎村，眼睛里面看的全是红土高原和那样绿色的树木，好漂亮，还有梯田，完全是我们在北京看不到的景象。我带着这么美好的心情，就走进了这个村子里。然后这时候呢，有很多像你们这么大的小朋友一下就围拢到我的身边，然后拉着我的手，他就说：“你是从哪来的呀？”我跟他们讲：“我是从北京来的。”这个时候，我开始慢慢的观察到这些孩子生活很艰苦。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右边第一位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光着脚啊？你们知道吗？在云南的大山里面。6年前，那个地方硬化的路面还没有铺进去，天上一下雨，雨水就把那个红土地啊弄得像胶泥一样，非常的湿滑。所以在那里面呢，我们很多的孩子呢是光着脚的，因为你穿着鞋，鞋上面就会沾很多的泥，所以他们更喜欢是光着脚。我看到这个场面以后，当时心里觉得哎呀，好心疼他们，都像你们这样的孩子，像这样的同学。所以呢，我就想，我能够帮到他们什么呀？我想，我给他们拍张照片吧。我忽然发现，哎，我的手机网络信号没有了，电话的那个信号也没有了。我马上转过头来一想，这里面的孩子很难和

0: 外界有一个交流和沟通，孩子们就跟我在一起非常开心的跳舞。我们当时跳的是彝族的舞蹈，在一起非常快乐。这个时候呢，不知不觉天呢就黑了，我就跟小朋友们说，我说同学们，老师该回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大可一的孩子，他站在我的对面跟我讲，老师，是我们应该谢谢你，你今天让我们很快乐。哇，听到这个话，我的心里有一种很难形容出来的滋味，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后来呢，我们就开始成立了彩云计划公益中心。当时呢，我们就给孩子们编了一个舞蹈，叫踏着彩云进北京。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一次寒假，我们把小朋友们，这些云南的同学们就领到了北京。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些云南彝族的小朋友异口同声跟我讲，老师，我们要去天安门。清晨，我带着孩子们走地下通道，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孩子们当时就发出了一声你们每一个孩子都会发出的一个声音，哇！一个孩子很认真地走到我跟前跟我讲，老师，我可不可以给毛主席跳个舞？然后村长在前面这样弹着他们自己本民族的乐器，孩子们跟他们一起跳。你们知道那个情景有多么感动人吗？他们是拿自己最民族的一种文化来到我们的天安门广场跳给他们心目中最尊敬的毛主席，想给他跳。哎呀，当时我们周边看的人眼泪都快下来了。有一个小同学唱了一首这样彝族的歌曲，他说，我们世世代代都没有走出过大山，今天我们来到了天安门，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啊。
1: 郭老师，你刚才说农村的环境很艰苦，那那里的同学跳芭蕾舞有舞蹈教室和练功服吗？
0: 刚才这个小同学问题特别好，你一下就找到了我最困难的地方。那在舞蹈班里最重要的什么？我们称之为把杆，对吧？是我们压腿用的把杆。在云南那个地很珍贵啊，就像这个同学问的，我哪里有教室啊？我根本没有教室。那于是我就在村口，这时候风从我面前吹过，我抬头一看啊，那个山上就是那个竹子啊，竹林，摇曳的竹林，好浪漫，好漂亮。当时我灵机一动，我说好，采山上的毛竹做把杆儿。村里的孩子们呢，跟我在这个村口的把杆上非常认真地在学习着芭蕾舞。可是你们知道吗？云南有一句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我来解释一下，在那里三天一定要下雨，不要说三天，一天都可以下三次雨。于是啊，我找了一个巨大的帐篷，我们可以看到我哪有练功服啊，我哪有地板、把杆、镜子、钢琴，一样都没有。可是我就用手机找了台音箱，在那里放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地是斜的，同学们，你们能看得出来吗？雨水这样下来就从我的脚下流过，你看我的鞋都是湿的。我记得我要求同学们双手扶把踢后腿，他们一腿踢起来，他们脚上带的泥浆踢了我一脸。但是我觉得那一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的竹子把杆儿，是不是很漂亮啊？纳铎的拉米若小姑娘就跟我在一起练习芭蕾舞的基本功。这个时候你们看到这个更小的小朋友了吗？其实这就是美育的真谛，我们把

0: 美这颗种子就种在了这个小朋友的心里。今天他是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明天他长大了，像你们一样，也可以在艺术的领域里面不断的前进。
1: 之前我在一篇报道里看到，记者在采访彩云计划的孩子时，有一个孩子这样说道：“我以前是一个不懂爱的孩子，参加彩云计划后，我觉得我就是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这让我学会了爱生活、爱自己。”这句话呀，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们不知道曾经这些大山深处的孩子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彩云计划给了他们规划未来的权利和可能。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看一看纳铎村小彩云们的故事。
2: 将来你最想做什么，小小老师？
3: 我最想做舞蹈家。
4: 每当跳起舞就特别特别开心，把所有烦恼都忘了。
5: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只不过那些年少时的梦想大多后来被现实磨灭。对于大山深处的很多孩子来说，甚至不敢去想梦想二字。但是彩云计划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们的现实生活。这个在猪肉铺里起舞的芭蕾女孩，她叫小云儿，从6岁开始就对着视频学舞，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也没有漂亮的舞衣和舞鞋，但她在嘈杂的闹市里翩翩起舞的样子刷爆了网络。平时只有她妈妈打着拍子帮小云儿压腿，想给孩子找好老师简直是天方夜谭。而彩云计划给小鱼儿的舞蹈梦想迎来了转机。关于夫妇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在当地见到了很多像小鱼儿一样有舞蹈梦想和天赋的孩子。他们用竹子搭了一个简易的舞台，为每个孩子准备了一双芭蕾鞋和一件芭蕾服，甚至给了每个孩子一个芭蕾名字，让他们感觉自己是真正的芭蕾舞者。彩云计划把他们从大山深处带到了聚光灯下，又回归到青山绿水间。梦想并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付出努力和汗水，也需要公平的教育机会，帮助他们改变命运，传承民族文化。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美丽世界的窗户，让他们成为在乡野间自由起舞的小天
1: 鹅。像小云儿这样纳铎村的孩子还有很多。关老师，我们知道您有很多得意弟子，听说您今天还带来了一位。
0: 是的，同学们，我今天呢还特意带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是我们彩云二期的学生，他是在燕山的听湖村，他目前经过不懈的努力，已经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英才班。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小哥哥。
6: 关老师，
7: 大家好，我叫杨方奥，我是壮族，今年20岁，来自云南文山。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舞蹈表演专业。2018年，我15岁，每天的生活除了上学就是帮家里做农活。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舞蹈训练的基础。2018年暑假，我有幸遇到了关老师和张老师。除了家乡传统的舞蹈，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芭蕾。从零基础到参加艺考，这3年的时间，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每天坚持练习8个小时。第一次下叉的疼痛，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当时练舞的条件很差，我们就在村子里的红土地上一遍一遍地练习，当时也没有镜子，没有把杆，但是关老师和张老师十分

0: 分坚持也一直鼓励我们，也是因为他们的坚持，才给我充足的信心。对于曾经的我来说，来北京读书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而现在我成为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很幸运，舞蹈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云南大山的一角走了出来，来到首都北京，让我走到了艺术学习的高等学府。我很幸运，两位老师发现我，并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将来我也会加入到彩云计划的艺术公益项目里，去帮助更多的人。也想对所有的小朋友们说，一定要树立自己的目标。当你有了目标，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下去。
1: 方浩哥哥，您刚才说的棒棒灯舞怎么跳呢？能不能为我们现场跳一段？
0: 可以。

0: 孩子们精不精彩？
1: 精彩。
0: 那有没有同学想上去跟方奥哥哥学一学呀？
2: 两位同学，我们现在来学一下壮族棒梦灯的一个基本韵律。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相当不错啊，两位同学。
0: 孩子们，我们谢谢方奥哥哥。他能坚持梦想，并能付出努力把梦想实现，是不是很了不起啊？
3: 是，
4: 了不起。
0: 是，关老师，我们知道呀，舞蹈一般都在宽敞明亮的剧场里。那您是怎么想到，或者说为什么会把舞蹈带到青山绿水间呢？
5: 中国人的舞蹈原本就是天人合一的舞蹈，大家看到那个就是梯田了，下面呢是马牙花。像刚才小奥哥哥跳的那个舞，那个就是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跳出来的，它是从唐朝而来，距现在有1000多年的历史。那这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民族民俗的宝贵的资产。我们知道在云南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很有天赋，可是呢他们考不进艺术院校。为什么呢？要考到艺术院校，必须要学会舞蹈基本功。我们所说的竖叉、横叉、下腰、开肩、大胯、脚背，还有扳脚，对不对？可是呢，这些孩子不会。于是呢，我们就组成了庞大的志愿教师这样一个团队，接力去云南的山村里面教这些小朋友。那让他们呢走出大山，把这些孩子送出去。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送了89个少数民族孩子到省会去读书。那他们在省会读书的时候有寒暑假呀，他们寒暑假回到了云南，回到了那朵村，我们就开始教他们飞蚁舞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不断地学习我们的非遗舞蹈，为我们的非遗舞蹈进行传承。同时呢，我们又加强了对孩子们的美育的教育，希望我们的这些孩子能够不断地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将来呢，在世界面前展现出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
0: 关老师，我们知道呀，您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坚持，在尝试。参与了彩云计划的孩子们，我们知道他们都亲切地称张平老师为张妈妈。我们从这个称呼中也能够看出来，您二位和彩云计划对于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分量是沉甸甸的，意义是非凡的。那也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一起了解一下

0: 在2016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来到这个村。这个村里的女孩子呢，很漂亮，但是衣服怎么都穿得脏脏的，也头发也乱乱的。在我具体的了解以后，才知道其实他们都是留守儿童，就发现这些孩子其实很有艺术天赋，只是说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进行培训，或者是没有一个平台给他们。如果借着我的力量，给孩子们一些培训，给他们一个平台的话，也许会给孩子们一个不同的人生的可能性。就是在做这个公益的这个行为当中吧，反正几年来确实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很多的困难，亲人的不理解也好，还有朋友的不理解也好，都会有。但是现在好就好在我们家，亲人都是非常支持，朋友也是慢慢的都理解了我在做的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彩云计划让每个孩子都有了梦想，也有了实现梦想的途径。您说过，特别希望通过舞蹈来提高孩子们的自信和自尊。在和关老师聊天的过程中呀，我也了解到，以纳铎村为发源地，咱们彩云计划已经汇集到1市、5镇、7乡、29校、33村、89个孩子。您和张老师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投入到孩子们身上。那对于这些孩子们的未来，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这些孩子已经成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就会永远心里面惦记着这些孩子，心心念念就是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帮他们组建出一个公益的闭环，就是在山里面发现他们，通过教会他们舞蹈基本功，让他们顺利地考到艺术院校，在艺术院校得到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习，让他们变成最好的舞者，然后呢，吸引他们重新回到家乡，返璞家乡。我的希望呢，就是除了我们之外，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能够走进纳铎村，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少数民族的同学们，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知识。老师在这里面跟你们有一个10年之约，10年之后你们大概可以成为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希望你们把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如果你们记得，关老师在云南等着你们。
1: 通过这节课呀，我相信孩子们也跃跃欲试了，是不是啊？那关老师，您能现场教我们几个芭蕾舞的动作吗？
2: 好的，没问题。同学们，那我们一起来进行芭蕾舞的手位训练，好不好？好，往前看，手跟老师一起。好，我们跟着音乐，手打开。好，我们的手抬到二位。后背立直，把脖子拉长。这是三位，对，把脖子拉长。好，孩子们注意表情，我们的嘴角微微向上，保持微笑。好，手落下来，手指尖打开，让我们像天鹅一样飞一下。别着急，慢慢的，对，很好，很好，好，非常好。你们今天做的芭蕾舞很漂亮，让我们为自己鼓掌，非常好。同学们，刚才你们的芭蕾舞手位特别好，看到你们跳芭蕾舞，我一下就又想起了我云南的孩子们，通过艺术的这种培养和训练，给了他们美育的这种启迪，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们把美种进了每一个孩子的心里，所以希望孩子们在这里面，老师最希望的就是艺术能够伴随你们一生。
3: 关老师，您和张老师都帮助了很多学生们实现他们的梦想，那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2: 谢谢这个同学的问题。你们知道吗，同学们，能够认识到云南的这些孩子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我认识到他们

0: 所以呢，才激发了我的艺术灵感。在这里面，我的格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希望同学们长大了，你们也能够用一生来践行这两句话。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同学们，你们和我们老师一起努力，让我们为了这些孩子的美好未来一起携手同行。我坚信孩子们呢是向光而生的，只要给他们一束光，他们就永远向光而行。所以孩子们，我希望你们能够一生努力，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人民贡献你们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1: 好，孩子们，咱们今天的课呀上到这里，老师想问问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请你说说。
2: 我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因为我想为大家设计很多漂亮好看的衣服。
3: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美食家，凭借美食是可以让人们获得幸福感的一件事情。
4: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舞蹈家，因为我想站上世界舞台。
1: 一生一村一件事，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关于老师和张平老师通过彩云计划，让少数民族的孩子们沐浴在艺术的阳光里。教育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当教育者用爱在田野间播下美的种子，那中国梦、少年的梦便会在这爱的滋养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

0: 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影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样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什么？
3: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3: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冯玉二那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

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

0: 电影上映，7月17号，聂耳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耳这个歌曲呢是聂耳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的时候，每个人为非荣华做最后的奉献。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19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这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志愿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着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的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的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彤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驻雁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分0秒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
1: 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0: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1: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 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从
0: 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96年左右。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的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剧院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 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 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 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 我当时都有点内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 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因为这个体验。

0: 有些文章魏国和李范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块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

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及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会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象。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0: 对，
1: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
0: 确
1: 实
0: 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

0: 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狼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哦，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
3: 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4: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3: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4: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3: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

0: 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1: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

0: 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

0: 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

0: 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嗯，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

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

0: 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 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

0: 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